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慧。首先和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不要低估朋友圈里那个爱做饭的人。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样一类人？无论平时多忙碌，他们总愿意花时间为自己、为家人、为朋友下厨。其实，爱做饭的人身上藏着一种难得的生活态度，不论多忙都要好好吃饭，都愿意把日子认真过好。做饭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从挑选食材开始，清洗、切配，每一片菜叶、每一块肉丁都要细细打理，才能化作餐桌上的美味。爆炒要把控火候，稍有不慎就会焦糊，慢炖需要静静等候，一道汤羹往往要耗费一两个小时，旁人看着觉着繁琐煎熬，爱做饭的人却甘之如饴。在他们眼里，这些细碎的工序是烟火生活独有的仪式感。锅铲翻飞，油锅升腾，是袅袅香气，普通食材在手中慢慢变成佳肴。可饭菜上桌，掌勺的人常常只是浅尝几口，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见家人朋友吃得尽兴，碗盘尽数见底。汤需要慢炖才能入味，食材需要静待才能成熟，急功近利只会弄巧成拙。就像生活，很多事无法立刻看见结果，就要学会给事情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时间。比如寻常的番茄炒鸡蛋，经过翻炒便是一道开胃暖食，一把青菜，几瓣大蒜，简单清炒也能满屋飘香，把普通食材变成可口的美味，这便是一种化平凡为神奇的创造力。生活大多是平淡的，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惊喜，但是啊，爱做饭的人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好的眼睛，他们懂得生活如同做菜，需要用心调味，更需要细细品味。鸡蛋上画出可爱的笑脸，米饭撒上细碎芝麻，一点点巧思就可以为普通的日常添上温柔的色彩。一餐一饭之间，把平淡的时光烹煮得有滋有味。厨房的温度往往就是一个家的温度，锅碗瓢盆碰撞出的声响是独属于烟火人间的交响乐。每一次翻炒炖煮的背后都藏着不曾言说的情谊，愿意为别人下厨是一份格外珍贵的在意，记得对方不吃的佐料，体谅对方最近想要清淡的口味，惦记着对方爱吃的菜式，默默学着做出来，这份心意都藏在一碗一块之中。朋友圈里晒出的饭菜，晒的从来不只是菜品，是烟火人间的美好，也是一份向外传递的温暖。一餐饭里藏着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好好做饭，好好吃饭，是最简单的浪漫。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爱做饭的人，也愿我们在人间烟火里守住热爱，把寻常岁月过得有声有色。相关行关注下一条新闻。日前，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利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部里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工作小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经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解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关注下一条新闻。新闻：日前，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200万元。
符合以下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进一步上浮。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在城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上浮20万元。购买住房符合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北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可上浮40万元。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照此计算，如果是双缴存职工家庭，加上各种上浮政策，首套房公积金最高可以贷款340万元。对于在北京市无住房或者仅有一套住房的北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已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时可申请公积金贷款。2026年8月8号前已经受理且尚未发放的公积金贷款，职工可自主选择按照原政策或者调整后的政策执行。职工选择按照新政策执行的，需要撤销或者调整原公积金贷款申请，并根据实际情况补充提交新政策要求的材料，审核时重新计算。2026年8月8号含2026年8月8号之后受理的公积金贷款申请执行新的政策。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了解新闻。伊朗石油部长穆罕辛·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油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可开采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根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帕克内贾德当天在参加一场活动时做上述表示。被问及经济制裁与外部压力对伊朗造成的影响时，他驳斥了对美国实施封锁的担忧，并说，我要带来一则关于新油气储量发现的好消息。根据帕克内贾德介绍，新气田名为塔赫特，所产为田气，硫化物含量较低，因此预计可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该气田的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约15年的产量。帕克内贾德说，该气田还蕴藏大量凝析油，他表示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此次发现的更多细节将在合适的时机公布。国产金属 3D 打印设备订量持续走高，部分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航空航天、医疗、汽车等领域需求释放，全面带动设备市场增长。2026年上半年，国内金属 3D 的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76%，国产设备正从单一产品出口向设备软件。

件便可一体成型。目前有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相关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公司的订单同比增长大约3倍，中型设备一般500万元到600万元一台，大型设备、超大型设备基本上是2-3千万元一台的价格区间。国产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不仅在国内市场收获大量订单，凭借性价比、交付周期与完整供应链的优势，海外出口同样是表现亮眼。在江苏苏州的一家企业里，海外订单量持续攀升，部分批量订单金额已达千万元级别，产品覆盖中东、中亚等多个地区，出口范围不断扩大。目前企业正加快排产节奏，以满足持续增加的海外的交付需求。有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的金额同比增长76%，主要增长贡献来自亚洲和欧洲。业内人士表示，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再加上国内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共同推动海外订单的增长。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高端多激光机型的订单增长，设备均价稳步上行，金属 3D 打印设备的海外订单还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增长势头。从结构上来看，技术更先进、单价更高的产品出口占比将会逐步增加。国联民生证券研究所机械行业分析师周小萌表示，国内的厂商推进一些全球运营中心的建设，推进一些海外子公司和代理网络建设，他们的综合能力对于海外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能力都在持续的增长。

0: 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当前许多家长选择带娃出行，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专业解答来了。首先关注铁路对于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乘车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也应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与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有旅客在购买儿童优惠票之后退掉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这一现象如何看待呢？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的优惠票之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是这并不是制度的漏洞，而是为了方便广大旅客个性化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其购买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比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现实生活当中，类似这样的出行场景和需求还有很多。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的优惠车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提示，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现在的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的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的内容。铁路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的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的服务。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有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太可怕了，提示大家尽量不要网上购买绿植，家里接二连三出现蛇，魂儿都吓没了，已经不能好好入睡好好工作了。
最近记者联系上了发帖网友高女士，据了解，高女士7月15号支付59.8元在网上购买了黑金刚橡皮树，7月19号收到。

到货之后，高女士将绿植摆在其经营的盲人按摩店进门的旁边，吧台的前面。8月3号晚上9点半，高女士正打开吧台的柜子翻找东西，一转身发现一条蛇在后面看着她。高女士踩着椅子就逃了出去。她说呀，我怕一切的软体动物，特别是蛇。高女士的合作伙伴范先生告诉记者，店里的员工视力都不太好，后来还是顾客帮忙找蛇，发现蛇趴在吧台下的羽毛球拍上，最后是小区保安来帮他们处理的，是用扫把把蛇扫进簸箕，再倒进玻璃瓶带走。没想到一夜之后，蛇再次出现了。高女士拨打119之后，消防人员戴着手套把蛇抓走。消停半个月之后，8月20号的上午，蛇又出现了。她高女士说呀，又是在店里拖地，拖到吧台那里，一条蛇趴在吧台里面。这次的蛇明显比之前要大，可能是太害怕了，没敢细看，拔腿就跑。高女士说，物业在墙壁踢脚线的缝隙发现了这条蛇。物业经理还发现黑金刚橡皮树里有退下来的蛇皮，直接就把绿植抱到室外。消防员扒开根部的泥土，发现啊有不少蛇蛋。处理完之后，当天上午高女士在吧台墙壁后面又发现了一条蛇，和前面那条蛇一样大。于是呢，高女士赶紧找来物业把蛇放生抓走放生。高女士表示，商家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处理，还在等待结果。中国消防提示，与蛇偶遇切勿随意靠近挑逗抓捕，掌握正确的应对方法，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危险。那咱就来说一说有关于蛇的问题，如果外出遇到蛇，您该怎么做呢？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主动攻击或者捕捉蛇，避免激惹蛇类，可以缓慢后退，绕行避开。蛇呢，通常不会主动的追击人类。那如果蛇进入了家中或者公共场所，无法处置，该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拨打119或者联系专业的捕蛇人员，切勿自行捕捉。如果不幸被蛇咬伤，一定要记住蛇的外形、颜色、花纹等关键特征，能够帮助医生更快制定救治方案。以下我所说的自救知识，请大家牢记，牢记四要。如果不幸被蛇咬伤，要尽量记住蛇的体色、花纹，有条件时拍照，便于医生针对性救治。被咬之后要减少活动，避免加速毒素的扩散，立即拨打120或者求助他人。四要必须做，要脱离，立即远离蛇所在的区域，转移到安全地点，避免二次咬伤。要制动，立即坐下或躺下，让受伤肢体保持在心脏水平以下，最好能用夹板、树枝、硬纸板等固定伤肢，限制活动，减缓毒素的扩散。要解压，迅速去除受伤部位的手表、手镯、较紧的衣裤等任何可能造成束缚的物品，防止肢体肿胀后影响血液循环。要送医，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尽快前往医院，明确告知是蛇咬伤，并尽可能描述蛇的特征。不要自驾，尽量由他人运送，途中继续制动伤肢。如果被蛇咬伤之后，如何现场自救？有四不要，绝对要禁止。第一，不要用嘴吸毒，不要切开伤口，不要随意捆扎，不要乱敷草药、涂抹药膏、迷信偏方、喝酒解毒、冰敷或者火烤伤口。这些做法不仅无效，还可能掩盖病情，加重损伤或者引发感染，耽误救治的时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了解新闻。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公安局松山分局城子派出所接到一通让人点赞的报警电话。打电话的报警人是辖区城子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当天，他和小伙伴在野外玩耍时，发现一堆石头中间有几株植物比较眼熟。等他走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毒品原植物罂粟。紧接着，小孩哥堪称教科书式的处置来了。他没有擅自操作，而是直接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10报警，向民警详细描述具体情况及位置，并守在现场等待警察的到来。整个过程果敢又冷静。接到小孩哥的报警之后，城子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仔细辨认，确认小孩哥的指印植株确系毒品原植物罂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禁毒小卫士，民警对小孩哥主动识毒、勇敢举报的行为当场予以了表扬，为他们的沉着冷静和禁毒意识点赞。随后，民警将全部罂粟植株连根铲除，并统一销毁。不少人都好奇，罂粟植株和不少野菜野草长得很像，连不少大人都分不清，一个小学生怎么能够一眼认出来呢？这可不是小孩哥有火眼金睛，而是城子派出所的禁毒宣传课真的讲进了孩子心里。近年来，城子派出所结合工作实际，经常组织民辅警走进辖区校园，开展禁毒知识讲座。民辅警拿图片对比，讲真实案例，把罂粟长什么样，种罂粟犯什么法，看见毒品原植物该怎么办，以孩子的视角把知识讲得通俗易懂。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晋阳派出所之内，一名男子持着少校参谋军官证，厉声要求民辅警帮忙寻找妻子。然而呢，这一出亮证施压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不久前，这名男子与前妻发生争执，前妻带着孩子离家。随后，男子到晋阳派出所报警，要求民警立即查询前妻踪迹。经过民辅警迅速核实，母子二人人身安全无虞。警方依据法律规定，告知其无权干预公民的人身自由，并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了释明。然而啊，大约一小时之后，男子再次冲进派出所值班大厅，勒令民辅警必须将其前妻送回自己面前，并掏出少校参谋军官证施压。待男子离开之后，值班民辅警将情况汇报给当天值班的副所长刘云飞。刘云飞是部队转业干部，对于军人的证件着装规范熟念于心。男子甩正摆谱的那一套做派呀，在他眼中破绽百出。刘云飞立即核查对方的身份，发现呀，这名男子不仅不是军人，还有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犯罪前科。刘云飞当即带队出击，根据线索找到男子的工作地点，并在其抽屉当中查获了那本假的军官证。到案初期，男子是百般狡辩，一会儿称证件是捡的，一会儿说照片不是本人。民辅警依法搜查其住所，发现屋内堆放着大量的假军装、警服，另有伪造士官证、警察证、公章，俨然一处私人军警的装备库。铁证面前，男子如实供述，起初办理假证是为了求职便利，购置军警服饰是出于对军队氛围的个人喜好。然而呢，长期的角色扮演使其模糊了身份的界限，竟将假证视为真实，乃至持假证到公安机关施压。目前，这名男子因为涉嫌冒充军人招骗罪呢，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

0: 18087721 1860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一段关系里越来越自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和记忆，这是因为有人正在悄悄地扭曲你的现实。这种操控不分性别和身份，他利用我们渴望被爱、害怕被抛弃的脆弱，一步步侵蚀自信，让最清醒的人也陷入自我怀疑。接下来呢，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煤气灯效应：识别并摆脱情感操控》。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生活中有些关系就像一场无声的雾，慢慢地笼罩你的判断力，让你在困惑中渐渐地失去对自己的信任。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许多人真实经历的困境。曾经有一个女孩，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她走在街上习惯对陌生人微笑，工作中也总是能够轻松地与人打开话题。直到她恋爱后，男友开始不断地告诉她，那些回应她笑容的人其实是在嘲笑她，主动交谈的异性都别有用心。起初她觉得荒唐，可是久而久之，他走在路上竟真的开始不安，每一次友好的表示都伴随着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太轻浮了，我是不是让他丢脸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慢慢地让别人的声音覆盖内心的真实感受。还有一位在职场奋斗多年的女性，能力出众，离梦想的职位仅一步之遥时，却被空降的新领导取代了。新领导表面上总是称赞他，却慢慢地将他排除在重要事物之外。当他提出疑问，对方诚恳地表示是他太累了，想太多。身边的同事也纷纷说，领导明明很欣赏你啊。他站在会议室门外，看着里面开会的人群，第一次对自己的认知产生了动摇。是我真的不够好，还是我陷入了某种看不见的操控？更年轻的例子是一个男生，他兴奋地换上新买的衣服，感觉自己焕然一新。可母亲见到后却大笑，说他穿得滑稽可笑。当他表示受伤时，母亲反而责怪他态度不好。那一瞬间，他拿着外套站在原地，既委屈又困惑。是我审美有问题，还是我不该坚持自己的喜欢？这些看似不同的故事背后藏着相同的模式。在一段关系当中，一方总是强调自己是对的，不断地定义另一方的现实，而另一方因为在意这段关系， 渐渐地接受对方的定义，哪怕内心感到不适。这种互动像一盏忽明忽暗的煤气灯，让身处其中的人看不清周围，也看不清自己。操控的一方未必都是恶人，他们可能内心充满不安，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同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他们也可能真心认为自己是在为你好，而被影响的一方往往善良，在意关系，愿意反省自己。正是这些美好的品质，有时反而成了被利用的缺口。因为当我们信任或爱一个人时，很难不去在意他的看法。当我们渴望被认可时，就容易交出判断自己的权利。这种影响通常是缓慢的，一开始可能只是小小的话语，你这样不对，你应该听我的，别人都不是这么想的。渐渐的，你开始在一些小事上妥协，然后对自己感受的怀疑，最后连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听都不敢确信。就像站在一面哈哈镜前，镜中的自己扭曲变形，可你看久了，竟也开始相信那就是真实的模样。但是值得记住的是，你始终拥有选择。你可以选择听见那些声音，但是不让他们成为你内心的裁判。你可以尊重一段关系，但不交出定义自己的权利。你可以承认对方可能有他的道理，但仍然坚持自己的感受同样重要。有时候一句平静的“我理解你的看法，但我的感受不同”，就是改变的起点。每个健康的自我都建立在这样的认知上，你的感受是真实的，你的判断值得尊重，你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不是说要固执己见，而是保持一种平衡，开放的倾听，也温柔的坚守自己的内核。走出迷雾的第一步往往是觉察。当你发现自己在一段关系中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常怀疑自己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这是我的真实感受，还是别人不断告诉我的？如果离开这个人的评价，我还会怎么看自己？未经你的同意，没有人可以随意的否定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煤气灯效应：识别并摆脱情感操控》，欢迎继续收听。煤气灯效应其名取自一部老电影，叫做《煤气灯下》。这部1944年的经典影片讲述了年轻而脆弱的歌手宝拉嫁给魅力四射的神秘老男人格里高利的故事。然而宝拉并不知道，她深爱的丈夫正想方设法地将她逼疯，以夺取她继承的巨额遗产。她不断地告诉宝拉，她生病了，身体变得很虚弱。他摆乱家里的物品，然后指责是他干的。最狡猾的是，他故意的操控煤气灯，让他看到灯光无缘无故的变暗，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在丈夫恶毒计划的蛊惑下，宝拉开始相信自己快要疯了。她既困惑又害怕，开始表现得歇斯底里，真的像丈夫一直说的那样，脆弱敏感，神志不清。这种状态陷入恶性循环，他越是怀疑自己，就越是困惑迷茫，情绪失常。他迫切希望得到丈夫的认可，希望丈夫告诉他他很爱他，但丈夫一直故意不配合，不断地暗示他已经疯了。直到一位高级警官安慰他说，他看见的煤气灯其实也是忽明忽暗的，他这才恢复了理智和认知。现实当中，这种互动很少像电影那样充满阴谋，更多时候它始于一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比如当你分享一个观点时，对方立刻用绝对的语气说，不是这样的。当你表达受伤时，对方告诉你，你误会了，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当你提出疑问时，对方反而责怪你想太多，不信任我。这些回应本身或许不带有恶意，但如果持续发生， 并且你因为在意这段关系而不断妥协，就可能慢慢动摇对自己的信任。那个总是质疑你、否定你的人，很可能自己也在某种不安当中。他或许需要通过正确来获得安全感，需要你的认同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他的言行未必出于恶意，更多是源于内心的某种脆弱或恐惧。而你呢，因为珍惜这段关系，因为希望被理解、被认可，所以不自觉地开始配合他的节奏，试图从他的视角看问题，甚至为他那些让你不舒服的言行寻找理由。这就像你原本握着一幅自己绘制的地图，上面标记着你的感受、你的判断、你看到的世界。可是对方不断地告诉你，你的地图画错了，应该按照他指出的路线走。你犹豫了，因为你相信他，或者害怕失去这段关系。于是你就尝试着修改自己的地图，这里涂掉一点，那里添上一笔。时间久了，你低头看手中的图纸，发现它已经面目全非，连你自己都认不出了。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因为那张曾经指引你的地图，现在已经无法提供任何方向。这种状态的微妙之处在于，它往往发生在你最在意的关系里。你越是重视对方，就越容易交出部分判断权。你越是渴望被认可，就越难以坚持自己的真实感受。尤其当对方是你所爱或者是所敬的人时，那种他应该是对的念头会格外的强烈。你会不自觉地为他开脱，把他的否定归因于自己的不足，把他的伤害理解为无心之失。你开始相信，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再改变一些，就能够获得那份渴望的认可和安宁。但问题的核心恰恰在这里，当你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对方的现实，你就在无形当中弱化了属于自己的现实。你可能会注意到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说话越来越小心，表达感受前会先预想对方的反应，甚至开始隐瞒那些你认为可能引发否定的想法。你像走在一条越来越窄的小路上，两旁的视野被高大的墙壁所遮盖，只能看到前方那人指出的方向。你忘了，这个世界原本有天空，有旷野，也有许多不同的路可以走。更令人困扰的是，这种互动模式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旁观者理解。朋友可能会说，他看上去对你很好啊，是不是你要求太高了？或者他那么优秀，怎么会故意的让你难过呢？这些善意的劝解反而加深了你的自我怀疑。你开始想，是不是我真的太计较了？是不是我的感觉出错了？你陷入了一种孤独的困惑当中，明明感觉到不对劲儿，却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仿佛被困在了一个透明的笼子里，看得见外面，却无法向人说明自己的处境。然而任何时候你都有机会停下来问自己几个简单却重要的问题。在这段关系里，我是否经常感到需要解释自己？我是否习惯性地为对方的言行寻找理由？我是否不敢表达不同的看法，因为害怕引发否定或争吵？我的自信心和快乐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能帮你看到那些被忽视的真实感受。走出这种状态，并不是要你立刻对抗或决裂，而是重新找回那双属于自己的眼睛。你可以尝试在感到困惑时，先把对方的观点放在一边，独自回忆一下事件原本的样子。你可以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感受，不加修饰，也不做评判，只是诚实的记录。你甚至可以找一个完全中立的旁观者，简单的描述发生的事，听听对方最直接的反应。这些小小的行动就像在模糊的镜子上擦出一小片清晰，让你重新看见自己的轮廓。请记住，健康的关系应该让你更清晰、更完整，而不是更模糊、更破碎。 真正的认可从来不需要你以否定自我为代价去换取。你不需要永远正确，也不需要完美无缺，但你有权拥有并信任自己的感受，有权用你自己的眼睛来看世界。当你能够稳稳地站在自己的现实里，无论对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法再轻易地动摇你的根基。你依然可以倾听，可以理解，可以爱，但不需要把自己交付出去才能换得一段关系的位置。读完这本《煤气灯效应：识别并摆脱情感操控》，恍如经历了一场清醒的疗愈。它让我们明白，健康的爱从不要求你怀疑自己的现实。真正的力量始于一个简单的认知：我的感受是真实的，我无需他人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本书给予读者的不仅是一份警觉，更是一份坚定的勇气。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煤气灯效应：识别并摆脱情感操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鱼说，煤气灯效应更集中在情感关系中，尤其爱情和亲情上的被操控。被操控者往往对操控者有着需要他认同的需求，才导致了煤气灯效应。长期操控会导致抑郁等各种毛病。读者花有尽时说，这本书一言蔽之就是不必寻求共识，不必寻求理解，不必争论对错，你的感受大于一切，只待在让你舒服的关系里，只和让你舒服的人待在一起。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为什么我们爱得如此不安，钱德拉教授想做一个幸福的人，你不可不知的人性，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祭祀、语言与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

0: 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

0: 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人生话题，余生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人的一生难免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也许是事业遭遇瓶颈，努力许久却看不到起色，也许是内心陷入迷茫，看不清未来前行的方向。独行的时候，心底常常涌起挥之不去的孤独，纵然身边人来人往，依旧会觉得无人懂得自己。每当深夜躺在床上，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大脑却格外清醒，万千思绪盘旋不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很多人都被困在这样内耗的夜晚，反复疑虑为什么总是焦虑不安，难以快乐。究其根源，大部分的烦恼并非来自眼前的困境，而是源于我们对未来抱了过高的期待。过高的期待如同无形的枷锁，让我们紧盯遥远的目标，忽略沿途风景与点滴的进步。当现实达不到预期，失落与自我怀疑便接踵而至。其实啊，万物成长都需要时间沉淀，不必急于求成。20岁很难拥有30岁的眼界，30岁也难立刻拥有40岁的从容智慧。人生的每一段时光都有专属的成长课题，没有人能够跳过当下，直接抵达理想的彼岸。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更不要拿他人的人生进度评判自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有人年少得志，有人大器晚成。与其焦虑尚未到来的明天，不如安心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在当下的年纪，做好手边力所能及的事，闲暇的时候奔赴向往已久的风景，听一听治愈内心的歌谣，珍惜身边相伴的人，便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成长从来急不得，允许自己慢慢摸索，允许事情慢慢开花，减少不必要的精神内耗，焦虑自然就会少一分。我们无法左右命运走向，也难以掌控所有事情的结果，却可以守住内心的追求，调整自己看待生活的心情。真正的幸福往往藏在平凡细碎的烟火日常里，一日三餐，锅碗瓢盆，奏响平凡日子的乐章，四季流转，日升日落的风景慢慢镌刻在记忆里。一餐一饭，一朝一暮，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都是生活最好的调味剂，也见证着我们认真活过、热烈爱过的痕迹。这份初心不是不谙世事的天真，而是历经人情冷暖之后，依旧愿意保持纯粹，保有热爱生活的勇气。往后的日子，咱要试着做一个简单通透的人，与人相处不必勉强自己迎合所有人，遇到三观相合、相处舒服的人，咱就真心相待，好好陪伴。若是相处疲惫、隔阂难消，不必苦苦纠缠，体面放手，好聚好散。过往所有的经历不必执着于结局好坏，只要曾经全力以赴地追求过，便没有太多的遗憾。人生旅途有喜有悲，那些真切拥有过的温暖本身就很有价值。往事如沙，就让它从指尖流走，如烟随风飘散，不必反复消耗自己。余生不妨多把注意力放回当下，有空晒晒太阳，吹吹晚风，多做令自己舒心的事，少为别人的眼光而活。不必等到万事圆满才选择快乐，认真感受眼前的每一瞬间，吃好每一餐饭，珍惜身边的陪伴，接纳生活里所有不完美。想和大家说这样一句话，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余生祝所有的听友自在随心，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接着回来聊。趁热吃，这是很多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热汤，一口下肚，总感觉暖胃又暖心。喝一杯热茶，一直以来是许多人长期坚持的养生方式。事实上，过烫的饮食方式根本不能养生，而是世卫组织认定的致癌行为。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曾经发布评估报告，将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热食列为 2A 类致癌物。新华网宝藏健康科普栏目曾经邀请胸外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副院长范红带来一些专业的科普。他提醒大家，食管癌是典型的吃出来的癌症，多数患者的病根都藏在积年累月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里。绝大多数食管癌都是从黏膜反复损伤到慢性炎症，再到癌前病变，最后演变成癌。长期吸烟、饮酒、饮食过热或者过硬、亚硝酸盐摄入过多等不良生活行为习惯，不断损伤食管黏膜，从而引发慢性的炎症，增加细胞癌变风险。此外，胃食管反流及遗传因素等也是食管癌的高发诱因。在我国恶性肿瘤榜单当中，食管癌发病率位居第七位，死亡率位居第五位。每年绝对新发病例20万例左右，高并发期集中在50到70岁，也是国家重点防控的上消化呼吸道恶性的肿瘤。食管癌高发的核心根源离不开不良饮食习惯，比如你长期吃烫食、硬食、腌制熏烤的食物，长期烟酒不离手，部分地区饮食营养单一等等。可能大家会问，不烫嘴为什么食管会受伤呢？嘴巴感觉不烫，明明吃完没有不适感，怎么会埋下癌变的隐患呢？这是因为啊，口腔和食管的耐受温度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口腔黏膜耐受上限为55到60摄氏度，食管黏膜安全上限约50摄氏度，大于65摄氏度，这些可以造成明确的损伤。当食物温度在55到60度之间，口腔仅有轻微温热感，但是可能已经造成食管黏膜的损伤。当食物温度大于65度，即便你的嘴明显感受到烫，也可以快速的咽下。这一时刻，食物在口腔一闪而过，来不及产生痛感，但此时您的食管已经被烫伤了。而食管黏膜对于温度刺激很迟钝，它不一定能够发出烫痛的信号，很多慢性伤害就是无症状反复微烫伤。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叫做 IARC， 曾经发布了评估报告，将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热食列为二类的致癌物。超过65度的食物对于食管的伤害可谓是一套完整的致癌流程。第一步，直接热损伤烫伤食管黏膜。65摄氏度以上高温会导致食管黏膜表层上皮的细胞直接坏死脱落，造成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出现微小的糜烂、浅表溃疡，相当于食管被开水烫伤。第二步，反复烫伤诱发慢性的炎症。如果您长期吃烫食，食管就会陷入不断破损、不断修复的死循环。损伤的部位呢，会释放大量炎症因子，形成慢性炎症，并且产生大量氧自由基来攻击你的细胞 DNA， 造成不可逆的基因损伤。第三步，细胞异常增生，演变为癌前病变。为了抵御持续的高温刺激，食管黏膜会出现代偿性增厚细胞增生，长期的刺激之下，正常细胞形态、细胞核出现异常，这就是癌前病变，最终逐步进展为食管癌。咱来说一下重点，
单次烫伤，食管黏膜3到7天可以自我修复，所以呢，偶尔您吃一次烫食不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不用过度的担心。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高频常年的反复烫刺激，这些才是食管癌重要危险的因素。不止趁热吃，有一些日常的习惯呢，也正在伤害我们的食管。食管癌从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癌症，而是多种坏习惯的叠加，长期累积损伤的结果。除了吃烫食，有几种高频的习惯也都是危险的因素，很多人都是天天在做。第一种，烟酒叠加烫食。烫加上酒，烫加上烟，烫加上酒加上烟，这些都是危害最强的组合。酒精呢，会直接破坏食管黏膜的屏障，香烟当中的致癌物质会随着吞咽附着在食管黏膜之上。三者叠加，在临床上协同致癌效应很明确，也很明显。第二，试吃腌制熏烤重盐重辣的食物。你像咸菜、泡菜、辣味熏肉、烧烤焦糊部位，这些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当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化为强致癌的亚硝胺，持续刺激食管黏膜，加速细胞病变。辣椒不致癌，但是烫辣同吃会加重食管炎症的损伤，也是不利于受损黏膜的修复。第三种，吃饭过快，狼吞虎咽。如果您吃饭速度很快，坚硬粗糙的食物直接摩擦食管黏膜，造成机械损伤。如果同时吃热食，食管就要承受烫伤加划伤的双重打击。所以说呀，有四个早期的细微预警信号，咱们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食管癌最狡猾的地方在于早期没有明显的痛感，一旦出现进食梗阻、胸后疼痛，大多已经进展到了中晚期。所以说，如果给您释放了四个早期的信号，大家不要不当回事儿。第一个信号，咽部胸骨后异物感，总感觉嗓子下方、胸口正中后面像是有东西卡着，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这些常被误认为是慢性咽炎和上火。第二种呢，进食轻微哽咽感，当你吃馒头啊、米饭、硬面包等固体的食物时候，偶尔会感觉食物下行卡顿，喝几口水就能冲下去，吃流食、喝汤水完全正常，极易被当成是哎呀，是不是太干了，是不是我消化不良呢。第三种，胸骨后闷胀隐痛灼烧感，哎呀，会感觉胸口正中隐隐的发闷、发胀，轻微刺痛、灼热，不一定在饭后发作。你吃胃药、吃一些抑酸药之后会短暂的好转，很多人会当作是普通的胃反流。第四种呢，频繁的叹气，饭后胸口发堵。总感觉胸口堵胀，总有一些叹气的状态，很多人就会按照胃病来调理，长期反复呢，也是不见好转的。很多的早期食管癌表现和胃食管反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单靠症状是无法100%确认的，但可以根据症状做一下初步风险的分层。普通食管炎和胃食管反流是烧心、反酸、频繁、熬夜、吃油腻甜食、饮食后加重，服药调整饮食之后呢，可能明显的好转，体重稳定，没有持续的哽咽感。那么早期的食管癌就会出现反酸、烧心、轻微甚至没有，仅间断性的哽咽、异物感，胃药、降火药治标不治本，停药就会反复，和饮食作息关联度很低。食管癌进展的核心标志性症状是进行性吞咽困难，从早期偶尔吞咽困难，到吃干饭噎食，到只能吃半流食食物，最后连汤水都难以咽下，这样持续越来越重的进食梗阻是中晚期最典型的信号，同时也会伴随着持续性的胸背疼痛、明显的消瘦、咳血、黑便、声音嘶哑、进食呛咳等症状。
根据咱们中国食管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年龄大于等于45岁，并且符合以下任意乙项，就为高危人群：长期居住于食管癌高发地区，一级亲属中有食管癌的病史，患有食管癌前疾病或者癌前病变，有吸烟、饮酒、热烫饮食等生活和饮食习惯。胃镜呢是食管癌早筛的金标准，高危人群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胃镜检查。有家族病史、重度烟酒等多重高危因素者，缩短至3到5年复查一次。高危人群定期筛查的本质呢，是在无症状阶段捕捉癌前病变和及早期癌，在进展到中晚期之前实现阻断或者根治，大幅度降低食管癌的死亡率。那如果体检查出了食管黏膜糜烂啊、增生啊、食管小息肉这些呢，不用过度的恐慌，这些病变并不是一定非变成食管癌。咱们该如何干预呢？单纯的食管黏膜糜烂要杜绝烫食、戒酒、戒烟、少吃腌制食品、控制胃食管反流。如果有反酸烧心，可以进行异酸黏膜保护剂治疗。单纯的反应性增生可以以去除刺激因素为主，不需要手术切除，参照高危人群3到5年做一次胃镜。如果食管息肉呢，可以随访，较大的可以内镜下前除。大家要记住这句口诀，守住咱的食管健康：不烫嘴，不烫嘴，少烟煤，戒烈酒，远离烟，慢吃饭，控反流，45岁做胃镜。美食是用来治愈生活的，不要让解压快乐变成伤身的隐患。最好的食管养护方式就是每一次进食的时候要多等一等，让食物降温，让健康升温。

0: 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游泳的问题。儿童几岁开始学游泳合适呢？游泳既能乐享清凉，又能强身健体，也是青少年运动的热门选择。各地的游泳培训班目前办得很火热，到底家长该如何挑选？小朋友学游泳该注意什么呢？今天咱就给大家支支招。儿童在适当年龄阶段掌握游泳技能，能够大幅降低溺水的风险。运动天赋突出的孩子还可以通过选材进入专业的梯队。专业游泳选材普遍在5到6岁启动水感基础训练，侧重发掘运动天赋。普通家庭呢，就是以自救兴趣为目标，不必强行在5到6岁的时候报班。4岁之前不推荐开展标准化的泳姿教学。咱们以游泳世界冠军傅园慧为例，傅园慧她在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游泳，上幼儿园的时候被杭州游泳队选中，随后开始正规的训练。游泳呢，属于高危险的体育项目，最好选择大型的公共场馆常规的培训班，场馆必须持有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经营许可证。也建议家长查看场馆每天公示的池水 pH 值、余氯检测等数据，确认救生员是否持证在岗，查验深潜水区物理隔离的情况。

以及岸边防滑救生设备是否齐全。另外呢，有住宅小区配套的游泳培训班往往通勤很便利，免去奔波，但短板是往往场地偏小，水循环系统标准偏低，教练水平管理规范度也参差不齐。报名之前务必查验场馆的经营资质、月度水质检测报告、固定持证救生员等配置，来避开临时拼装的简易泳池。不管选择何种培训班，都应该遵循行业标准控制的班级人数。少儿基础班师生配比建议不高于1:8，也就是一个老师不高于带八个学生。多人班次呢，需要配备辅助的救生人员。游泳教学呢，属于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执教工作，实行双证强制上岗证制度，缺一不可。必须要先考取游泳救生员国家职业资格证，才有报考游泳教练的资格。上岗也需要取得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证和救生员证。这证书呀，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人社部门统一发放，场馆需将教练证件公示上墙，家长呢，也可以扫码核验真伪。可能很多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怕水呀，该怎么办呢？那怕水的小朋友如何学游泳呢？部分孩子天生很怕水，抗拒低头入水，水下憋气。教练此时绝对不能强迫孩子扎水，或者粗暴的呵斥施压，这样会加重孩子的心理恐惧，应当分步的引导。延长玩水适应的周期，循序渐进地建立孩子在水中的安全感。学习游泳的时候，也要合理地把控单次训练时长，尤其是低龄儿童，他们体力有限，要避免长时间下水造成受凉过度的疲惫。竞技标准的泳姿一共有四种，分别是蝶泳、仰泳、蛙泳和自由泳。蝶泳的动作节奏很平缓，换气逻辑简单，短课时即可掌握，所以推荐儿童从蛙泳学起。蛙泳动作像我们说的节奏很平缓，持续的游进省力，意外落水场景之下呢，蛙泳便于维持呼吸，节省体力，自救实用性很强，也是兼顾兴趣与安全的最优的入门选择。当你蛙泳基础学扎实之后，再进阶学习自由泳、仰泳作为补充，蝶泳呢放在高阶阶段学习。自由泳的手脚划水动作简单，但是侧向转头换气对于身体协调性要求比较高，大量有基础的学习者都会卡在换气的环节，很难坚持练习。仰泳全程是面部朝上，无需水下憋气换气，初学漂浮上手快，但是现实当中落水者大多处于惊慌失衡的状态，很难保持仰卧的姿势，自救的实用性偏低。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游泳的问题。刚才我们有说到，如果是咱家的孩子学游泳呢，推荐儿童从蛙泳学起。不少家长欣喜地发现，孩子学完游泳之后长高了。对此呢，相关人士解释说，从骨骼生长、内分泌及长期健康来看，游泳呢确实是适配青少年的优质运动。水的浮力可以使脊柱和四肢关节得以充分的舒展，能够有效的刺激骨骼的生长，促进长骨纵向生长，来帮助儿童长高。在体态塑造之上呢，游泳可以均衡锻炼核心以及背部肌群，也是有助于改善含腰驼胸的这样的不良姿势，并且呢，水的缓冲特性使其不损伤关节的软骨。不过呀，练习不当呢，也会起到反效果。假如说长期单侧换气，很容易导致脊柱两侧肌肉力量失衡，诱发或加重脊柱侧弯。过度的训练呢，也会导致游泳肩，也就是肩袖肌腱炎，属于肩部过度使用损伤，建议规范的划水动作，控量训练。游泳也是容易引发外耳道炎与真菌感染的，建议游泳之后轻柔吸干耳道口水分，或者用吹风机冷风距离耳朵十厘米给吹干。游泳池当中的氯呢，也是导致结膜炎和呼吸道刺激，甚至诱发运动性哮喘的潜在原因。有过敏体质或者哮喘史的青少年尤其要注意了，建议呢全程佩戴水密泳镜，游泳之后用流动的清水沐浴，有哮喘者呢应该随时携带着缓解剂。青春期的孩子骨骼没有完全闭合，需要匹配骨龄控制训练量，每周训练增幅不超过10%。出现生长放缓、关节疼痛，需要及时减量就医，同时适配适宜水温。幼儿的水温30摄氏度以上，青少年要在26到28摄氏度，单次时长不要超过60分钟。游泳之后的45分钟啊，是修复黄金期的窗口期，需要及时补充碳水与优质的蛋白，补足游泳消耗的钙与维生素 D， 并且夜间保证足够的睡眠。这些呢是生长激素脉冲分泌的关键阶段，也是骨骼修复拉长的黄金时间。至于家长担心溺水与隐匿性淹溺，相关人士建议啊，任何水域活动必须有专人看护。初学者呢，在游泳过程当中呛水属于常见的现象，专业运动员训练也会出现轻微的呛水。只要孩子能够自主地把积水咳出来，呼吸平稳，一般都是没有安全隐患的。如果发生了重度呛水，需要持续观察孩子的状态，出现异常一定要立刻就医。同时呢，专家还要强调，就算是熟练掌握游泳技能，也不代表绝对的安全。学游泳是为了危急时刻自救避险，绝不能仗着水性良好就挑战陌生危险的野外的水域。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不少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的围观网友品头论足。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时，我们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咱就来说一说。在各个网络平台之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的时候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的时候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的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下来，甚至有一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消费者侯女士就曾经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店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侯女士的

就餐过程几乎全程被偷拍，这个让他感到非常的不适。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啊，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呢是很多小店获得客流量的重要手段，你不拍，你的同行就在拍，客人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在网络的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来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作餐食的过程，还会将直播片段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源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业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还有不少的商家或者景区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当中入境的游客多为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的网友实时的围观。有的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说呀，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呢？也有商家或者博主反驳说呀，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在这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当中，非自愿入境是否涉及侵权呢？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征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解释说，在繁华的街头等公共区域，主播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路人清晰的面部以及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不取得同意不能拍摄，不论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了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交谈的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招揽顾客为目的，将路人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地进行拍摄，没经过对方同意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无意间拍摄的也不能够免责。那如果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咱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相关人士啊给咱支招了，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主播账号，也可以向网络平台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直播并删除相关视频内容，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投诉举报。如果您选择民事诉讼，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不过呀，法律呢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也并非一刀切的禁止，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了合理范围。如果商家直播时张贴了提示，而且镜头主要聚焦的是商品，没有刻意聚焦顾客，仅偶尔拍到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些都属于合规的。另外呢，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是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没有公开传播，没有影响他人的权益，也是不构成侵权的。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

0: 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一首充满幽默感的歌，叫做《洋派的中国男孩》。那这首歌呢，甜歌皇后李玲玉，还有呢，就是刘晓庆都曾经翻唱过。老歌回忆录就希望呢，用这些过往的旋律，跟你一起来勾起往昔的这一些记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2004年的作品《兄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在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分享音乐。在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首诗的时候，虽然觉得很简单很上口很好记，可是还是有些不屑的，因为觉得相比戴望舒或者是徐志摩先生的诗，这首诗也忒俗了点吧。那么青春浪漫的时候读到这样的诗觉得挺失望的，试想这样的诗怎么可能写进给喜欢的女孩的心里去呢？太一般啦，完全失去了诗的意境和韵律了。但是后来成熟以后，多年以后再想到这首诗，反而倒觉得写得很棒。对，李敖的这一首《只爱一点点》，我也觉得写得很棒。对，我们要把关注的目光从诗的意境和韵律当中跳出来，转移到诗本身所要表达的内容上面来。这首诗用李敖先生他自己的话说，表达了一个爱情高手的基本爱情态度，那就是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而这一首诗后来被写成了歌，巫启贤作曲，李敖作词，出现在电视剧《来来往往》的主题曲，由巫启贤和方力怡的合唱，只爱一点点。

奥伦仔非常熟悉的旋律，翻译成中文，这首歌叫做《友谊地久天长》。实际上呢，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原文是苏格兰文，直译这个名称的话就叫做《逝去已久的日子》。它是由18世纪的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根据当地的口耳相传来录下来的。那这首诗呢，后来被谱了乐曲。当然，除了原来的苏格兰文之外呢，被很多国家都谱上当地的语言，可以说真的是脍炙人口的世界的经典曲目了，而且在很多电影当中都把它拿来当做主题曲，比方说《魂断蓝桥》啊，比方说《It's a Wonderful Life》啊等等。那么实际上，大家去听这个中文版呢、啊，会觉得它比较抒情缓慢，甚至带着有一点点忧伤。但刚刚听到这个 Boney M 的这个版本，就是非常轻快活泼的，因为实际上在很多西方国家，这首歌通常是在除夕夜的时候演唱，象征送走旧年，迎接新的一年的来。所以呢，是一首欢快的歌。还有一些百货公司在临近关门的时候呢，会播出这一段音乐，告诉大家要关门啦，赶紧走吧。好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黎瑞恩的《多情》，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0: 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航空公司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4: 《警示通言之爱的旅程》。一对下岗的夫妇。儿子。

0: 却得了恶性肿瘤，然而灾难并没有停止。带着救命的捐款去治疗时，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儿呢？却为什么说他们是很幸运的呢？他们会找到遗失的2万元钱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爱的旅程》。2005年的一个凌晨。 在赤峰开往北京的某次列车上，劳累了一天的旅客们渐渐地进入了梦乡。这时，8号卧铺车厢里一位叫聂艳红的妇女熟睡一阵后突然爬起身来，她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进厕所。然而，就在她方便后起身的一刹那，意外发生了。
1: 内裤兜里用塑料袋包裹的2万多元现金突然滑落下来，不偏不倚，正好顺着厕所的下水孔掉了出去。聂艳红慌了，哭喊着就向同在列车上的丈夫齐世军奔去。齐世军一听发生了这事儿，也是吓了一大跳，等回过神来，一头就冲进了厕所。
0: 这时，他也顾不上感官刺激了，在厕所里是一阵捣鼓，
1: 可辛苦的找寻并没有换来理想中的结果，钱已然是不见了。齐世军眼前一黑，险些就栽倒在地上。
0: 要知道，这钱可是他们儿子的救命钱啊！原来，就在一个星期前，他们8岁的儿子齐新月突然感到剧烈的头疼。 送进医院一查，诊断结果为恶性脑瘤，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手术。可是由于手术难度很大，考虑到当地条件有限，在那里做呢恐怕会出意外，所以医生们建议夫妇俩最好还是将孩子送往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北京去治疗。就这样，救子心切的他们不敢有片刻耽搁，很快便带着儿子坐上了从赤峰。
1: 开往北京的列车，现在人已经在车上，可用于看病的钱却意外遗失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怎么倒霉的事都让这家人给摊上了呢？夫妻俩立即找到了8号车厢的列车员，请求马上停车。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尽管列车员十分同情他们，但他也无权做出停车的决定。 但考虑到事情紧急，列车员立即向列车长报告了这件事。在报告前，出于职业习惯，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这时正是凌晨2:20。列车长接到紧急报告，就立刻赶到了8号车厢。
0: 此时，这对饱受煎熬的齐世军夫妇就像发现了救命稻草一样，立即扑了上去。可是。
1: 就在他们满怀希望地向列车长提出停车请求时，这位表情严肃的女列车长却断然地拒绝了他们。救命的钱就这样眼睁睁地消失了，而夫妻俩唯一的希望也被列车长拒绝了。他们会放弃钱，放弃孩子的生命吗？列车长真的这样无情吗？请继续收看《警示通言之》。 爱的旅程。因为按照规定，除非是发生了人身伤害、出现了死亡，或是发生了火灾之类的情况下，才能紧急停车。看见列车长的话说得很坚决，任凭如何哀求，他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这时，情绪激动的聂艳红不干了，失去理智的他居然要铤而走险了。
0: 只见聂艳红猛地走到窗户前，就开始玩命的拽起来。一位母亲的爱可以感化温暖人们的心灵，也可能迸发出毁灭性的力量。要知道，在那一刻，那笔钱对于聂艳红来说是相当于儿子的生命的，她太急于找回那笔钱了，哪怕是再多耽搁一秒，她都无法忍受。 面对眼前这个近乎于疯狂的女人，列车长不得不强行制止了她。列车长和乘客们都开始纷纷地去劝她，让她想想清楚。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扯了回来。

0: 可还没等他们缓过劲来，聂艳红却又突然跪倒在地，他苦苦地哀求着说，那笔钱意义实在特殊，它不但关系着自己儿子的命，同时还是凝聚着无数爱心的捐款，是绝对不能丢的呀。
1: 原来齐世军和聂艳红夫妇俩都是下岗职工，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积蓄，儿子发病住院那会儿，他们已经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这次要到北京治病也根本就是无处筹钱。一天绝望中的聂艳红突然想到每天收听的赤峰市交通文艺台，于是他决定向媒体求助。幸运的是，交通文艺台一得知这消息，很快就为他们发起了募捐活动。活动一发起，立即得到了赤峰市人民的积极响应。
0: 随着捐款活动的继续，捐献爱心的人也越来越多，但小新月的病情却不能再等了。为了挽救儿子的生命，夫妇俩决定带上现有的捐款，连夜乘坐火车赶往北京。考虑到这笔捐款来之不易，为了能省下50元汇款手续费，聂艳红便将这2万多元钱揣进了内裤的兜里。然而万万让聂艳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却酿成了这样的一个恶果，性命攸关的捐款竟然意外地掉出了车外。这时想到那些为救自己儿子而慷慨解囊的好心人，聂艳红真是追悔莫及。
1: 这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夫妻俩双双下岗，唯一的儿子又身患绝症，刚刚得来的2万多元捐款也不翼而飞。此刻面对聂艳红跪倒在地的苦苦哀求，列车长会答应他们停车找钱的要求吗？
0: 漆黑的深夜里，火车呼啸着向前奔驰，距离掉钱的位置是越来越远了。听了聂艳红一家的不幸遭遇，一种责任感从列车长的心中油然而生，他赶忙把聂艳红扶起来，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找回那笔钱。列车长安慰聂艳红说，从目前的情况分析啊，列车虽然无法紧急停车，但要下车找钱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列车几十分钟后就会到达前方的古北口车站，如果从那里下车立即返回，就有可能找到那笔钱，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确定掉钱的位置。
1: 找到了解决办法，而这办法也是绝望中唯一的希望，虽然艰难但也要试一试。齐世军会按照计划找到钱吗？未必。那他又经历了什么困难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旅程》。话说到这儿，大家想想，这三更半夜的头疼脑胀的爬起来上厕所，谁会注意火车到哪儿了呢？再说当时外面又是黑漆漆的一片，就算往外看了也说不清具体的位置呢。而此时列车距离古北口车站越来越近，如果进站前还无法确定掉钱的位置，齐世军即便是下了车也是白搭。看着还没有回过神来的聂艳红，列车长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决定把原来确定掉钱的位置的方案立即改为确定掉钱时间的方案。
0: 因为目前只有列车员提供的时间是准确的，他在齐世军找到他时曾看了一下手表，那时候啊是2:20，因此列车长希望情绪相对稳定一些的齐世军呢，能根据这个时间推算出掉钱的大概时间是多少，然后呢再根据这个时间与列车运行时刻表核对换算，确定出掉钱的大致地点和范围。此刻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齐世军的身上，为了减少对齐世军情绪的干扰，列车长呢把他带到了列车员的休息室的车厢，让他仔细的回忆和推算他妻子掉钱的时间。
1: 最后齐世军分析出，在丢钱的时候自己又去厕所找了一遍，加上安慰妻子和孩子，也就是10分钟的功夫。听到齐世军肯定的回答，列车长立即与当天运行时刻表核对，最终将掉钱的位置锁定在列车途经的滦平站至平方站之间10公里的范围内。 位置一确定，列车长立即通知骑士军做好下车准备。乘警长拿出车上的备用手电交给了骑士军，列车长让他放心地下车去找，孩子和爱人就交给他们了。
0: 在大家的安慰和鼓励下，骑士军也是信心百倍，整装待发。凌晨3:08，列车准时到达了古北口火车站。就这样，经过痛苦的煎熬，在距离调遣58分钟之后，骑士军终于如愿以偿地下车了。当他双脚踏上古北口车站的那一刻，他恨不得立即插上翅膀飞回去，把那笔救命的钱找回来。然而，就在他准备启程的一刻，意外再次发生了。一起下车为他送行的列车长和乘警长却突然劝他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返回车厢。
1: 原来，通过古北口车站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车站的地理位置太偏，并不适合下车寻找，弄不好反而会出现安全问题。他们当即决定上车再想办法，可骑士军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不顾众人反对，执意要按原计划行动。这时，列车马上就要启动了，面对一意孤行的骑士军，列车长和乘警们不得不强行将他拖上了列车。计划最终还是没有成功，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别说骑士军不甘心，大家都很不甘心，他们还会想什么办法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旅程》。
0: 骑士军夫妇感到彻底的绝望了，时间紧迫，现在该怎么办呢？还有谁能帮助他们呢？列车长思前想后，忽然抬头一看，瞅见火车车厢上挂着的一块牌子，他当即兴奋地跳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那牌子上赫然写着6个大字：有困难找警察。还是请那些铁路民警来帮忙吧。想到这儿，列车长立即拨通了滦平站派出所的电话，这是离调遣位置最近的派出所。
1: 当滦平站派出所指导员宗建民了解到那笔钱是给孩子到北京去看病的救命钱时，他一分钟也没耽搁，迅速组织警力，摸着黑就冲上了铁轨。虽然夜色漆黑，但民警们还是比较乐观，他们相信凭着他们多年在铁道部门工作的经验，钱很快就应该能找到。
0: 就这样，近2个小时过去了，大大小小的袋子倒是找到了不少，一个个的也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可大家一心向往的钱袋子却连个影子也没瞧见，这就让大家感到困惑了，究竟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呢？按推算，钱应该就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啊，滴水不漏的搜查也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莫非钱已经被人捡走了？难道他还能自己长了翅膀飞了不成？眼看这天就快亮了，时间可不等人，此刻民警们都非常的焦急，可那包丢失的钱究竟在哪里呢？
1: 如果每个环节都没有出问题，那么一定是时间推算的不准确，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呀。推算错了2-3分钟的功夫，火车就行驶出了7-8里。想到这儿，指导员宗建民立刻拨通了列车长的电话。接到指导员的电话，列车长陷入了沉思，他马上找来骑士军，询问他能否确定他提供调遣的时间。果不其然，刚才还很有信心的骑士军却突然变得慌张起来，支支吾吾的不敢确定了。这时列车长明白了，是调遣时间没推算对。
0: 此刻天已经快亮了，由于失误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搜索时机，列车长呢立即和骑士军夫妇开始推算新的调遣时间。根据骑士军所说啊，从妻子聂艳红发现调遣就紧急呼救到他，哎，找到列车员，大约10分钟左右的时间。列车长呢做了新的推算，大约这段时间呢在3分钟左右，调遣的准确时间呢应该是在2:17，而不是先前骑士军所说的2:10。在2:17这段时间里啊，列车应该是刚好从平方站驶向前方的二道

0: 勾展。
1: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还是无果。就当民警要放弃时，奇迹出现了。民警们是怎么制造这一场奇迹的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爱的旅程》。如此推算下来，只要民警们从平方站再向前走4公里，就一定能找到钱。重新确定了调钱时间和范围，列车长很有把握地通知了指导员宗建民。然而，他们发现即将面临的困难比前一段路还要多。这一段路中，隧道和桥梁开始多了起来。然而，众多的困难没有把民警吓倒，他们勇敢地冲进更加黑暗的隧道。每遇到一座桥梁，都是跳下水，涉水搜寻。
0: 民警们仔细地搜索着，天色呢也逐渐地亮了起来。前方铁轨上出现了老百姓，并且一个接一个的越来越多，这让大家的心情开始变得沉重起来。民警们害怕白白辛苦了一场，钱最终被别人捡走。
1: 对于列车上等消息的人们来说，心情很不好受。眼看着列车还有5分钟就进站了，可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时候，列车长再也坐不住了，他拿起电话，一遍一遍地对指导员说着：“拜托了，拜托了。”民警们听得出其中沉甸甸的分量。得知孩子病情恶化的消息，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
0: 清晨6:13，二道沟车站已经近在咫尺，可要找到那包钱依然没有踪影。此时民警们也是身心疲惫，绝望之情是溢于言表。无奈之下，指导员沮丧地拿起电话，准备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啊告诉列车上等待已久的人们。但是，就在他要拨通电话的那一刻，奇迹出现了。前方一位民警从路基上拾起一个白色的袋子，当即所有民警都围了过去。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时刻，距现金仅仅丢失4个小时，列车长接到电话，钱找到了。
1: 小新月终于能如期的入院进行治疗了。后来他们一家在入院治疗期间陆续接到了他们乘坐的列车和滦平站派出所的捐款。原来那些好心人在帮助他们找回钱款之余，还专门为小新月寄来了他们的爱心捐款。
0: 齐世军夫妇带着儿子前往北京的这段旅程是一段充满爱的旅程。爱心从赤峰出发，一路到达了北京。然而爱心并没有因火车到站而终结。社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只要你有困难，大家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然而生活在安逸中的我们，如果奉献一点我们的爱心给需要的人，那么你的生活会更有意义，别人的生活也会因你的帮助而变得精彩。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视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受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吧。说呀，在这个温州一些医院附近呢，停车难的地方，一片空地，没有划停车位，你把车停过去吧，就会跑过来一个妇女或者中年男的，把手一摊，说你想停车行啊，你得先交停车位啊。他们呢，不是来自任何的政府部门，也不开出任何的正规发票，这种占地为王式的收费被称为温州的城市顽疾，是屡禁不止啊。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很难解决很难搞定的问题，温州却有一个16岁的少年试图啊凭借个人的力量来除掉这块癣。这个有点英雄主义的男孩的故事经过网络曝光之后呢，这男孩成了名人了。下面的时间咱们也来认识认识他。话说这个少年名叫向超，是温州一家职业学校的学生，平时很热衷于公益，手里的包里头呢装着自己做的名片，称谓啊就是志愿者。向超和乱收停车费的战斗开始于几个星期之前。说那天呢，他呢在温州市中医院做义工，他就注意到了医院附近呢有一群人偷偷的在非法的收取停车费。他不止一次的听到开车来医院的车主说自己交了停车费了，可是啊还是被贴了罚单了。而上个月的月底，向超打印了2张红底儿黑字儿的温馨告示单，贴在服务站的门口，告知啊在这个医院附近停车的人，那些打着官方收停车费的人是非法的。没想到啊，12月2号这天发生了一起剧烈的冲突。向超在医院门口见到一个在收停车费的中年妇女，他知道这个位置是不能停车的呀。这妇女啊是假借了管理车辆的名头，他呢上前就制止，抓住中年妇女的衣角。这妇女挣扎着跑到了一条小巷子，这向超一跃而起，和他是双双摔倒在地呀。在这个缠斗当中啊，向超这脖子左边被抓出了好几道印痕，让人挠的呗。这中年妇女啊向他喷了辣椒水之后也逃走了，幸好民警及时赶到，把妇女带到派出所。其实啊对于那名妇女，这民警可是不陌生啊，但是人家民警又没有他乱收费的证据，没多久这妇女就被允许离开了派出所。然而啊顶针的向招却和这个乱收费的这卯上劲了，他呀背着家里人拿着自己的压岁钱做了横幅拉在医院门口，他说这样做就是为了提醒车主不给那些人交钱。这向超啊这小孩也挺拧啊，利用课余时间坐着公交车跑到温州市公安局、工商局等多个部门要求制止那些乱收费的人，他还发动同学一起来管理乱收停车费的人。一时之间呢，这向超啊成了医院一带的名人，但是附近私自收停车费的人却依然存在。这向超也尝试过最后的抗争，花了几百块钱压岁钱做了横幅了，想在医院附近搞一个市民签名活动，大家一块儿来制止这个乱收停车费。但是在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向超却给当地记者发短信说了自己受到了家庭的压力放弃了，之后呢记者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他。说到这样的一件事儿，说到这样一个孩子，可能有些朋友哈之前就在网络上有关注过也注意过他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一阵时间了。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就需要一个孩子来担出头，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有点尴尬呢？首先呢咱们听了事儿之后还是感动的，为小孩叫好。这类的少年咱们也不止第一次看到了，上回有个小男孩在广州地铁少年固执的举牌质疑地铁翻站这个翻新工程，地铁站的翻新工程。也许有人说了，小孩太幼稚不懂事缺乏变通。当然了，笑话他的人当中啊也许站着自以为是的成熟的成年人，甚至是他的同学。但是咱们得知道，别管说岁数大岁数小，有这样的人的存在就会让大家相信，无论大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多么的恶劣，人类向善的那颗心呢总会在那些哪怕是岩石缝里不断的生长，从而增添社会向好的这样一个信心。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事儿啊总归让人觉得别扭。你想啊，这么多成年人对这乱收费是熟视无睹啊，你不管吗？你不看见了吗？你们要是不吱声，你们要是没反应，那将来吃亏的肯定还是你们自个儿啊，一样的道理。所以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样拧的人，当然也需要支持他们的人。
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呢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好啊，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说这最近呢，杭州某高档公寓的奶爸小王到派出所报警，说了自己家保姆好像有点古怪。怎么个古怪法呢？咱来听听。说这小王啊，家里条件挺好的，请了两位保姆，一个呢做家务做饭，一个呢专门带孩子。做家务的那位吧挺靠谱，带孩子这位吧不住家，每个月工资是1800，每周休一天，把孩子带的是挺不错的。但是种种细节表明，这个保姆啊可是不一般呢。话说这位保姆50多岁，自称下岗多年，可是啊这早晚泡开水喝的都是高档的保健品，这一般保姆哪喝得起呀。说抱小宝宝出门玩的时候啊，他还会自己掏钱给孩子买点零食，而且买的零食啊都是进口的。听隔壁邻居说呀，看到过这个保姆在小区里摘下手上的金手镯和钻戒偷偷藏起来，哟挺怪啊。还有一个细节呀，更加增添了小王的疑惑。说几天之前保姆啊遗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发夹，这小王的媳妇儿一看，哟这竟然是全球最著名的发饰品牌，网上一查价格，这牌子最起码得1000多块呀，贵的那就不用说了。这小王妻子拿去商场专柜一问，得这保姆大姐呀用的竟然是正品。哎呀这来头可不小啊，这发夹用的都是国际品牌啊，那得查查这人的身份吧。根据小王提供的保姆身份证的复印件，民警一查，全国查无此人。哎呀，本来只是东家犯了疑心病，但是既然涉嫌使用假身份证，民警觉得有必要介入调查了，这万一是犯罪分子呢？于是啊，民警根据保姆上下班的规律和小王啊一块儿看了小区的监控录像。看了监控，民警和小王都吓坏了，这个保姆居然开了一辆酒红色的雷克萨斯 GS 轿车直接过来的，平时啊停在道边泊位当中，这车市场报价35万起，光一天的停车费就得40-50块钱呢。那么根据车牌，民警查到了车主的身份，公安网上有照片，东家小王一辨认就是他呀，而他的家庭地址居然是在杭城的另一个高档小区当中。哎，朋友就纳了闷了，你说这大姐也不差钱儿，也啥也不差的，这是干啥呀？这是，民警拨打了她的电话，一聊才知道，原来呀，这位大姐姓汤，老公是做有色金属贸易的，规模还挺大。本来呀，她是在家帮女儿、女婿带外孙女的，一直带了3年。今年国庆节前夕呀，女儿全家都移民澳大利亚了，把3岁的宝宝也带走了。哎呀，这可让老大姐一下觉得呀，这生活呀一下就没意思了啊，于是就决定做个保姆干干。她说了，哎呀，带孩子累归累，但是我心里高兴啊，我不图赚钱，我呀就图一个开心。这回真相大白了，解开了悬疑了，小王一家也解除担心了，也挺感慨的。他们呢向汤大姐道了歉，说不应该无端怀疑，他挺不好意思的。而汤大姐也表示没关系，双方啊对于这个对方都表示了理解。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就是汤大姐继续在小王家做保姆，1800块钱工资照付，直到合同履行完毕为止。哎呀，说到这个故事，这汤大姐这么做虽然说让人有点难以理解，可是人心理学家说了，说人们呢往往从一个人的经济基础来判断他的行为准则，但事实上呢，人的价值观、成就感、归属感乃至说情感的诉求，并不能够简单的用金钱来衡量和满足。就像汤大姐，她摘金谢银做保姆啊，就想寻找一个精神寄托，虽然说大家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为的就是个情字儿，其实呢为了再圆这个含饴弄孙之梦而剑走偏锋，走的是这么个招，没招了，大姐在家憋着没意思。其实呢大姐也是通过这种当保姆带孩子的方式满足自己的精神世界的需要，就像她说的那样，她呀不图钱，图的就是个开心。不过真是不知道啊，大姐她的女儿啊女婿啊要是知道老妈在家因为想孩子都开始给别人看孩子了，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要说到下面当爹的呀，挺不合格的。你说这当爹的，因为没有时间看孩子，把5岁的女儿啊就锁在家里头了，而且呀、一锁就锁3天。民警得知之后是强行撬门救人。那目前这个女孩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孩子被锁在家里这么长的时间呢？
下面时间听凤跟你说一说。说有一天重庆警方接到一个人报警，说发现呢隔壁出租屋里头有小女孩的哭声，民警马上赶了过去，一问周围邻居，得知啊小女孩的父亲都3天没回家了。考虑到孩子的人身安全，民警呢采取了及时破门救人的方式。冲进屋里头，大家看到了这小女孩啊光着脚坐在地上是不停的哭啊，床上呢就铺了一层单薄的床单，也非常的冷，就算是在暖和地方重庆吧，那也不行啊，毕竟是冬天呢。这民警啊一进屋还就闻着一股啊通电的这个电饭煲里头还找到了已经发一些刺鼻臭味的这个炒饭。随后呢民警把孩子带回派出所了，并且在网上啊查出了他爸爸的联系方式。当天晚上8点，孩子的爸爸才赶到派出所把女孩接回了家。这民警对于孩子的父亲王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跟他讲啊，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把孩子自己关在家里面啊，这如果发现意外的话，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孩子的爸爸却说，他这么做呀其实是出于无奈，因为他孩子的妈妈呢前几年因为患鼻癌去世了，这爷爷奶奶呀也是多年前就去世了，现在啊这个就自己管他，这孩子外公外婆在外地也不方便到重庆来。而女孩啊之前因为使用了一些劣质的洗发水而导致头发脱落，幼儿园就认为啊这个女孩得了怪病，怕这孩子传染给别的小朋友，就让她退学了。爸爸因为一个人在还债还得打工，就没时间来管孩子，怕孩子跑丢了，不得不把孩子锁在屋里边。不过我觉得这个父亲呢这个借口有点太牵强，你把孩子关屋里面，那早晚你总得回家吧。王某表示，以后啊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将会用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那目前呢女孩的身体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有说有笑的，她的生活也算是基本恢复了正常。不过实话实说，我到现在仍然还是比较担心这女孩将来会怎么样。其实啊不管怎么说，孩子都是没错的，你不能把小孩这么点儿自己锁在家里头，难道说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了吗？如果说出了意外的话，你不光只有欠债这么简单的事儿了吧。俗话说得好啊，能跟讨饭的娘，不跟当官的爹。这老百姓总说啊，前两天节目当中咱们也讲过哈，说这个小孩的爸爸把孩子拉车上了，还有很多哈稀里糊涂的父亲。其实，但是这个只是很片面的说法。我们也知道，所有的父母相对来讲都是爱孩子的，只不过男人的这种爱相对来讲可能更粗犷一点哈，不会那么细腻。想说什么呢？其实啊，我们也知道当父母不容易，但是当中遇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应该想积极的办法去解决。毕竟小孩他相对来讲比较稚嫩，不像咱们大人呢这么扛祸祸，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是不是？好了，大风故事会咱们也是正在为大家说，正在为大家唠。下面啊，跟朋友们说这么个事儿哈，说到迪哥迪姐。哎，在晚上拉活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最怕遇到啥事儿。哎，有朋友说了，哎呦，我怕遇到这个醉鬼呀、啊。有朋友说就怕遇到是不给钱的，还有朋友说哎是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都有，反正哈。当然了，最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不想遇到的，就是打劫。说最近呢，安徽有位迪姐就遇到了个劫匪。开始的时候啊可是挺惊慌，但是啊这位迪姐迅速冷静下来，巧妙的和歹徒周旋数小时，最终成功逃脱并报警。咱们来听听他是咋和歹徒斗智斗勇的。说呀，安徽省定远县的迪姐陈丽娜在12月7号这天的下午啊，载着一名40多岁的男乘客进入深山。到达目的地之后啊，男子劝说陈丽娜同行，陈丽娜担心男子不付车费开溜，只好跟在后面。往山林里步行约200米之后啊，这男子是原形毕露啊，

0: 出匕首架在他脖子上，并且让他打电话给家人勒索钱财。多吓人呢，一个女的还碰着这么一档子事儿。虽然说歹徒手拿匕首，但是身材并不高大，陈丽娜呀当即决定和歹徒是奋力搏斗。随后俩人就厮打成一团，穷凶极恶的歹徒挥舞着手中的匕首是一顿乱舞啊。混乱当中啊，歹徒的刀子割伤了陈丽娜的双手，随后呢把陈丽娜的双手绑在了腿上，给她的丈夫打电话要3万块钱。一看这硬的不行啊，陈丽娜决定主动示弱吧。她呀心平气和的和歹徒呢就交谈起来，说自己绝对听话，绝对不会大声喊叫，而且这是深山呢，喊也没人能听着啊。这劫匪一听也是这么个事儿，放松警惕了，就顾着拿赎金这档子事儿去了。哎，咱们再来说说另一边，说这劫匪啊打完勒索电话之后，陈丽娜的丈夫是惊恐万分的，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连忙筹集9000块钱就送到山里。当着陈丽娜看到劫匪是越走越远啊，这拔腿啊就赶紧哈、啊、准备走出山里拿赎金的时候，他想招啊，得用嘴把这个就绑带绑的这个鞋带解开呀哈，拔腿就往停在马路边上出租车跑去。结果被躲在前方的劫匪发现，并且再度被捆住了手脚。这一次啊，劫匪似乎是吸收了经验，他呢特地把这捆牢的陈丽娜转移到离原地只有100米之外的一个移动的基站附近。为了稳住这劫匪啊，陈丽娜装的好像累得都不行了，一点劲儿没有了似的。就在劫匪指挥陈丽娜老公放钱的时候，陈丽娜是再次手脚并用，迅速解开鞋带。这回呀、啊、为了不和劫匪相遇，他特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逃生，迅速狂奔至出租车跟前，找出藏在车里的另外一部手机，打给丈夫说我安全了，别把钱给他。然而当陈丽娜丈夫来到放钱地点的时候啊，那9000块钱早都没了踪影了，和现金一道消失的还有这个劫匪。好在说呀，他们夫妻俩很快报了案，警方呢就抓住了劫匪。经过警方查明，虽然说这个劫匪今年才40岁，可是啊这一生的大半的时间都在和高翔为伴呢，今年6月份才刚刚出狱。目前呢劫匪已经被定远警方刑事拘留，这个案件也是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我说这种品行的人呢，干脆一辈子就别往外放啊。不过呢在这儿凤想说什么呢，其实啊对于很多的的哥的姐来讲，每天行驶在路上，形形色色的人我们都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事情啊，包括这各式各样的事儿，咱们想不到念不到的一起会碰到。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大家呀平时也是多长个心眼儿，哎，尤其是这个女司机，认可咱这点钱咱不要了，是不是？你也不能跟着那黑大黑天儿你往那山里头走，那能有好吗？是不是？你一个女的吧，你再怎么着害人之心不可有，咱防人之心也不可无，更何况咱就干这活的呢，啥事没碰着过呀，对不对？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咱们接着说，继续了。说到这结婚呢，那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如果说一方故意隐瞒精神病史，这婚能结吗？或者说这婚结了还能离吗？咱呢来听听下边这件事儿。说2年前在武汉光谷打工的姚先生经人介绍和28岁的王芝认识了，俩人啊很快在2011年的10月份结婚了。可是婚后不久，姚先生就发现呢这媳妇儿有点不对劲儿呢，这媳妇儿性格这么古怪，有的时候很狂躁，有的时候很沉默，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今年7月份，姚先生终于忍不住了，带着媳妇儿啊去精神病院检查去了。一检查得了，果然王芝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且呀病情很严重啊，至少得5年的病史了。拿到鉴定结果，姚先生是一怒之下提出了离婚。虽然说丈母娘承认女儿曾经因为发烧没有及时治疗而导致精神问题，但是这丈母娘又说了，说你既然结了婚了，你就有义务照顾我女儿一辈子，你别想甩掉这个包袱。这丈母娘说这婚不能离，难道这婚真不能离吗？问问律师吧。律师说了，说婚姻法规定，法院准予离婚的依据通常有一方被宣告失踪和夫妻感情确实破裂，调解无效。那么患有精神疾病属于感情破裂吗？ 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当中第三条规定，说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史，婚后精致不育，应视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一方要求离婚调解无效的，应该依法判决准予离婚。你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要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极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

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妥了啊，来抓紧说，继续唠。我看这节目刚一开始，我就带了一股子怨气冲了过来，说：“凤，你不叨我，我正在这挤公交呢，挤得直冒油啊！”我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这会儿那公交车那人呢，乌泱乌泱的，推不开，散不开的啊！注意保管好个人的重要财物。同时呢哈，咱们呢大家伙上下车文明乘车，能就是讲话不挤的情况就尽量别挤，看着岁数大的呀，或者身体不方便的呀，或者是那孕妇小孩啥的，咱尽量起来给让人坐啊。完了呢，别管咋说，反正挤完这一溜咱就到家了啊，别着急，别上火，心情好才是真的好。来吧，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啊，说这个用电子游戏赌博机赚点钱儿，整点暴力，在一部分眼里啊，一部分人的眼里可能啊是这个发钱的捷径。但是朋友们，咱也知道赌博这个词儿，讲话了，在咱中国，起码中国内地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对不对？咱们是不予支持的，并且是严厉打击的。这不前两天嘛，红岗的王某啊经营了一个电子游戏赌博基地老窝，就让咱红岗公安分局的民警啊依法给端了。我跟大家伙说呀，都说呀，这群众的眼睛是血亮血亮的。这不吗，有群众啊就发现了红岗一个商铺里头有人用赌博机赌博呢。红岗公安分局刑侦四大队民警啊就说了，说赌场老板呢相当的滑了，门口安了个监控，他不熟的老板不熟的人根本你进不去。工作人员就装成喝醉了啊，没有工作的就穿的很破那出哈，完就寻思我就演一出吧。你看这小子喝多了，你讲话来钱更快。乔装打扮的民警啊，就进入到商铺之内，发现里边有仨屋摆着不同种类的赌博机。哎呀，你说老板这么滑哈，怎么想招才能给他一网打尽呢？红岗分局的局长是亲自带队，秘密在外边等了一个多点啊。说这个工作人员呢装成这个赌客，先在屋里进行内应啊，大约屋里人啊，在最多的时候呢，屋里人就发出信号了，假装要出去取东西。当开门的时候，老板和赌客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工作人员直接把屋里的人都控制住了。说民警啊一共抓获参与赌博的人员5个，缴获赌资20000元，并且把赌场的老板和服务员一块儿带回了红岗公安分局。后来根据民警介绍呢，这个地下赌场才经营10天，犯罪嫌疑人王某啊就非法获利了6万多。10天6万多，1天6000多块呀，朋友们呐，啊什么概念？那6000多块钱哪来的？都从兜里直接掏出来的，讲话啊比抢钱都快呀。目前这些涉赌人员及参赌人员已经被依法拘留了。朋友们呐，说啥了？沾赌的人，你以为你是谁呀？啊，这讲话了，别说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了。再说你就是个一般二般做小买卖的了，就说你是李嘉诚，你天天这么在赌场里头这么泡着赌，你也整不起呀，对不对？那个澳门那个赌王啊，叫何什么玩意儿了哈？人家哪来那些钱呢？不就是因为涉赌局子挣的钱吗？涉赌局哪来钱？你以为就是提供场地就给来钱就能刷刷成世界级的富豪了？那不可能。是不是清醒一点啊？赌博这个东西啊，咱不是说十赌九输是一定的，你说这当中有没有运气成分存在？确实有。但是啊，讲话了，如果100分的话，赌博要是靠100分，赌博拢共100分，你运气只能占到10分，剩下90分全都是那啥招儿，讲话老千是不是啊？骗啊，蒙，那个什么各种是吧？其他的专业词汇我也不会说了，就是这个意思。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经营一些健康的业余生活，不要沾染这种赌博的恶习，沾染上了最后什么家破人亡啊，妻离子散呢，无家可归呀，这些好像听着挺惨的词儿啊，八九不离十了，就离不开了，真的。还有凤长说什么呢？干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你们这帮人啊琢磨琢磨。哎，说到这个抓赌的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可能大概得在1年多甚至2年以前，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伙讲过一个事儿，说又有一帮人在咱大庆设赌局啊，就在哪儿，就是齐齐哈尔还是哪块儿哈，在就是齐齐哈尔和大庆临界这么个地方啊，就设了个赌局，说这个先吧钓鱼，让你们先赢2天，我们这块儿就有这么个场子哈，让你们赢2天，哎，上咱家我运气好，我能赢，完了之后赢2天之后我们再往回捞钱，讲话了，捞的是你当初赢的10倍。

0: 20倍甚至上百倍，那都是很正常的。人不就有这种心态吗？我钱进去了，我琢磨我再捞回来点，进去我再捞，我就想捞回来，越往回捞输的就越多，跑不了啊。就想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首先那民警非常厉害，再一个我们老百姓也绝对眼里不容沙子，是不是？发现这样的事情必须早发现早治疗，完了早给他举报他，别害人又害己啊。凤姐啊，那个什么赌博机呀、啊，最坑人了。有那钱吃点饭，买点衣服多好，可不吗？讲话有那钱，孝敬孝敬老爹老妈，买俩馒头啊，买两根黄瓜是那个意思，是不是？你讲话赌博机你都给他们了，谁记你一个好了？这黄赌毒啊，害人害己，珍惜生命，远离赌毒。赌毒，你就听着名就不好哈。说凤啊，我朋友她老公去澳门赌博输了好几万呢，两口子回来这仗干的呀。这家伙啊，鸡犬升天的。有些人呢，就总觉着说自己不错啊，总想去照亮照亮试试手气。我跟大伙儿讲，这种事儿轻易你别试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又不是专业的呀？那你看那电视上一整出来砍胳膊砍腿的了，那谁有毛病啊？自己砍的不还都是别人整的吗？就因为赌输的倾家荡产的，你多少钱也不够啊！这个赌博和吸毒啊，是毁掉人生的双刃剑呢，一定要远离啊！就是你碰哪个，基本上就是个死啊！皮皮坏坏说了，不义之财不可取，得了歪财散财也快呀。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吧。那个要说生活当中啊，各种各样的事很多，无非是这么几大类啊，就是家庭、工作、情感。然后呢，这个主要大类的话就是工作和家庭，是不是、啊？然后如果要是细分的话，就比如说什么情感方面的问题呀，身体方面的问题呀，然后比如说这个就是和人之间呢一些啊，反正很多了，看怎么分了，是不是？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讲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好的状态是一切好的前提。而怎么有个好的心情、好的状态呢？对于女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所有人来说，我觉得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嘛，家和万事兴，这句话肯定没错。如果你有个稳固的家庭，有个幸福的家庭，那么在外面，不管是受了什么屈啊，有什么闹心事啊，回到家以后起码心里是踏实安心的，并且舒服啊，畅快的。如果家庭要是不和谐了，不幸福了，可能就会比较郁闷。就有这么一对夫妻两口子哈，他俩吧，就是反正家庭生活条件可能一般呗，就都得挣钱，都到外地打工去了。俩人打工，两地长期分居，就时间长了吧，讲话了，远了，两口子远了，而且总不在一块嘴儿啊，总分居，总不在一块过日子，这时间这感情渐渐就淡了，淡了，疏远了，完了慢慢就要破裂了。那么为了挽救儿女这段婚姻呢，70岁的老公公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咋回事呢？丁凤跟你细细道来。说这个陕西省丹凤县的李磊和蔡玲两口子90年结的婚，93年他俩儿子就出生了，95年呢因为家庭琐事，这蔡玲一气之下就上新疆打工去了，一下支一杆支那老远哈。今年9月份呢，蔡玲一纸诉状把丈夫起诉到法院，要求和李磊离婚。11月底离婚案开庭的当天，蔡玲70岁的老公公老李向法庭啊提交了给儿媳妇写的长达6页的劝和信，老人呢把信命名为回忆录，力图啊用这种方式哈、挽救儿子和儿媳妇的这段婚姻。那么在11月底啊，在庭审现场，法官审理认为原告蔡玲提供不出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而在场群众啊也说他们根本就没到处非得离婚的这个到这步，是不是？讲话了，那怎么话说了？那话叫宁拆十座庙，是不能破一桩婚呢。离婚这种事儿，那不是一般二般的。讲话是夫妻两口子能成为一家，那是一种多么不容易的缘分呢。那不能说你说拆就给拆开的哈。那么这个最近呢，丹凤法院也是一审呐、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说你别离啊。宣判之后呢，原被告都没有提出上诉，意思就是咱这日子还能继续往下过。说啊，由于现在呢，蔡玲在这个新疆啊还有一家理发店，目前呢蔡玲又回新疆上班去了，老李 和他这儿子李磊都在老家。21号，老李说了，说当时听到孩子们要闹离婚的时候啊，老爷子心里非常难受啊，老伴儿也不在了，是不是？作为家里的老人，这他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得挽救这个破碎的家庭。静下心之后呢，就写了这封回忆录，回忆起来儿子和儿媳妇是怎么组建家庭的，因为啥发生矛盾的，并且啊，逐一帮他们小两口分析分析这个解决之道，想让他们冷静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好好的处理一下家庭之间的这些矛盾。李磊也说了，说经过这个离婚的风波呀，虽然说没离，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下子也挺晃人。他说他将来会跟媳妇好好的沟通交流，好好过日子，不能让老人这么大岁数了还给咱儿女操心，是不是？把日子过好那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说上有老着下有小，作为中间力量的一代，你们必须得承担起这份该有的责任。那么电话当中啊，蔡玲也说了，说十多年矛盾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这才慢慢的有了离婚的念头。谈起老公公啊，他说了，说哎呀，我一直把我公公婆婆当我自己的亲爹妈一样孝敬啊，老人现在都70多了，我也很不忍心，我呢也就没坚持再离婚。作为晚辈啊，他说啊，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哈，毕竟啊，好好过日子是最主要的。其实你光思考，我觉得价值有，但是呢不是非常非常的大。为啥呢？两口子过日子那玩意儿就不能太讲理，是不是？如果说什么事儿，你要觉得说俩人就不行了，我今天我非得干一仗，不一定是坏事儿。把一些该说的话说出来，是不是？把一些疙瘩呀矛盾咱就拿到太阳底下来晒晒，到底是什么毛病什么问题，或者说呀你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啊，最好是能够站在一个相对公正的角度来说一说，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儿。这么些年不知道是多么大的事儿，你是说哈被他跟别人咋地了呀，还是说这孩子不是他的，说讲话这家里最大事儿这些了呗，还是说打爹骂娘了呀，还是怎么地了哈，好像还不至于，对不对？那么不至于俩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事儿，这么些年解决不了，而且说已然到这个要到法院去闹离婚去了，你这个男人有没有想解决问题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女人有没有想解决问题的一个最终想达到这个目的的这么个想法啊？为啥不把这事好好的唠一唠，解决呢？又分开了，他又回新疆了，他还在老家，这不还没完吗？那不就是请等着下次离婚吗？这我看这女的话，我公公在了我不忍心，这公公没了之后，你讲话还能活几个70？是不是没了再说，是这意思还是怎么的呢？挽救一个家庭啊，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不能光靠老人一个。你讲话的，你剃头挑子一头热，那肯定是不行啊。家是咱们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两个的。以前上学的时候啊，过元旦都相互送贺年卡，现在呀没有送的啦，可不嘛，一大了哈，有的时候觉得人长大了之后会失去很多小时候那种乐趣。说凤姐啊，这不就是距离产生了吗？没了，可不咋的，这家就不是讲理的地方。我觉着俩人隔阂太深了，慢慢静下心谈谈，一切都好了。再一个，离得越远，时间越长，越不沟通，这事越不好解决。你瞅着吧，要是把那个新疆那个店卖了，或者说对出去了，回来之后在这儿一样干，见着你有手艺，在哪不是挣钱呢，是吧？在家跟前还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不也挺好的吗哈。完了你们两口子有什么事儿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问题怎么去处理呀？我觉着这样比较有利解决问题，处理问题。你这躲那老远照样该咋地还咋地，你看吧，一点改变没有哈。凤姐啊，这几天呢，这家信儿又开始排队了，大家吧都挺遵守秩序的，可是呢有这个个别出租车就是往里面加塞儿，别人都排一个多小时了，就到这就往里加塞儿，鄙视他。我觉得是什么呢，首先呢，作为咱们人类啊，就首先应该讲究一种规则。你说人类为什么呢？不光是中国人了，人外国人有的甚至说更讲究这个。咱们中国人更是啊，几千年的这样一个文化古国了。你如果说你靠这个，全靠别人去约束咱们吧，就没意思，对不对？那鸟话人自己还有个羞耻心、廉耻心的规则那种东西在里面。不然你天天为啥穿衣服出去？你咋不光屁股出去呢？是不是？你出去溜达去呗，没人管你。对不对？法律上没说不让光屁股出去溜达呀，你看这一样有廉耻心。那为什么家庆就知道说排就不到排队呢？啊，你要说真是有急事了，家里有急事急得不行的了，你要是不马上加上就能那啥了，那你要跟后面说一下，各位那老少哥们儿、老少爷们儿啊，那什么我实实在在我什么什么事儿说清楚，我赶紧加庆，谢大家了，今天我对不起了，都能让你加，对不对？一班二班的，大家小事儿都有，谁都有事儿，谁天天讲话扬个波儿外面晒太阳啊？没有一个那样吗？晒太阳讲话也不用去加气儿去，都忙呢，是不是？都讲话要挣钱呢， 不要这样。再一个，说到这里啊，咱们的那个加气站有没有必要在一定的位置给咱们设立一个这个类似于一个便道，让它加不进来，塞不进来？再一个呢，咱们作为一个那个加气的车，不管是出租车也好啊，还是私家车也好啊，咱们自己哈，就是把这个队排好，让它根本就夹不进来，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往里加，就不要给他可乘之机，这些办法都是有效的。但是呢，你要说罚他钱儿，或者说光语言诋毁，我觉得价值不大啊，也不太可能，是不是？你罚钱不现实，你触犯哪条法律了？说我加气不能加塞儿，对不对？你要说你骂他完之后，你说显得咱们怪没素质的，对不对？再一个你骂大发了，给骂急眼了，再怼我一出子，你说怪不合适的，是吧？行了啊，再一个，如果他要真加了塞儿，你实在没招，拉倒吧，别跟他一样的了，啥人都有啊。说人是漂泊的船，家是温馨的港湾，既然选择了结合在一起，就要有责任有担当，没有大的立场问题，就好好过日子吧。做人说话办事都得讲究点，我们刚才说了，都有个规则，是吧？而且要有底线。而且呢，就是所谓的底线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为人处事、为人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我要有一个起码的啊道德层面的东西。再一个呢，行为上更要有底线，不要冲动，是不是？你别干那个糊涂事儿。都说冲动是魔鬼，这话咱们待会儿再熟悉不过了。这不嘛，有个人呢就喝完了酒，误伤了自己的好哥们儿，那这事怎么办？一会儿听凤来说说这件事儿。说这个刘某和德某都是四川人啊，今年四月份结伴到某工地打工，包工头呢是刘某的另一个老乡，吉某的表哥哥，就是讲话之间都有点关系哈。同在异乡为异客呀，这老乡见老乡是尤其的两眼泪汪汪，那相当亲了。这刘某和德某干完活之后，他俩吧常聚在一块喝酒。上星期二，远在四川的吉某呢也过来投奔表哥了，在工地上就干起了这个施工监督。星期五晚上啊，这刘某和德某一起为吉某接风洗尘啊，在工地宿舍里就开始喝酒了。不到半个点啊，一人一瓶二锅头，那也下肚了。二锅头这玩意劲儿大呀，这酒气上头的德某就开了话茬了，说老吉呀、啊、那什么，你表哥欠我那一个多月工资都现在没给我呢。听完这话，这吉某站起身来就抡起拳头给了这德某两拳。干呀，啊，给你点颜色，你以为你谁呀、啊、我表哥坏话是你能说的吗？呵，这家伙姓吉这小子劲儿没轻着使啊，两拳下去打的这德某啊眼眶子直冒血呀。被他当做自己人的吉某欺负，这德某是不禁落了眼泪。碍于这吉某人高马大，这德某也没敢伸手，而且这吉某还有表哥撑腰呢，讲话一工地都他们家人。甚至说德某在刘某的劝说之下呀，还是忍气吞声了。回到驻地之后，这挨揍了，这眼眶出血了，心里能得劲吗？都晚上十一点半了，还喝点小酒。姓德的这男的是越想越憋气，越想越闹心，接着酒劲儿啊，气势汹汹的到厨房拎了把菜刀就往吉某的宿舍走去。哎，这宿舍也是漆黑一片呐、啊。吉某早都睡着了，德某朝着他这床就一顿猛砍呐。和吉某睡在一块的刘某被惊醒了，见一个黑影啊，手拿菜刀是亮晃晃的砍向吉某，跳起床拔腿就跑。喝醉了酒的德某以为跑的这是吉某，就把这刘某按在床上，用刀啊朝他这个脸呐、啊、脖子呀、啊、腿呀、啊、砍了好几刀，然后逃离了现场。民警在接到报警之后，迅速把受害人送到了医院急诊，同时立即组织警力全力抓捕犯罪嫌疑人德某。半个小时之后，民警抓获了意图潜逃的德某。到了派出所之后啊，德某的罪意似乎是退了很多。在得知自己不仅伤了吉某，还砍伤了自己一直称兄道弟的刘某，并且造成右眼球破裂将要摘除的情况之后，德某哭着跪倒，反复强调说自己是酒喝多了冲昏了头。但是喝多了酒可并不能成为逃脱法律责任的借口啊。德某最终因为故意伤害罪批捕了。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啊，几败俱伤啊。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就跟大伙儿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生。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开点，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品。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里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应该属第三教学楼了，因为很多公开课都在那里上，人来人往的。在第三教学楼一楼的入口处有一块公用的黑板，大家可以用粉笔在上面写留言、发布寻物启事或者食物招领启事等等等等。有一天，黑板的右下角忽然多了一行字，很多人都在围着看热闹。原来那上面写的是：
2: 文文，请于明天晚上9点在校门口的雷锋巷下面等我。如果你我之间心有灵犀的话，你当然知道我是谁。如果你连我是谁都猜不出来，那我们就没有见面的必要了。
1: 第二天，原来的那行字的下面多了一行娟秀的字体：
3: 亲爱的，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为了方便起见，请于今晚8:45来女生楼下找我，而且手里捧着999朵玫瑰，高喊我的名字，这样我就会很快到你身边，不见不散。
1: 那天晚上，很多满怀好奇心的男男女女在女生楼下望眼欲穿地等待着，都想看看故事的男女主角到底是谁。可是等了大半个晚上，却没有任何令人激动的场面出现。于是大家纷纷咒骂是谁搞的恶作剧，恨不得抓出来打他们一顿。谁知道第二天清晨，黑板上又多了一句话，显然是那个男生写的：
2: 亲爱的，如果我只剩下1块钱了，我该给你买一朵玫瑰，还是给自己买一个面包呢？
1: 于是，大家的好奇心又被激起来了。不知道那个叫文文的女孩会选择浪漫，还是先照顾那个可怜的男生的肚子。然而，第二天，还是那种娟秀的、令人心动的字体。但他的答案却让所有的人拍案叫绝。
3: 亲爱的，你应该先去买一盒粉笔，不然我们怎么联系呢？

0: 这一天，老师问亮亮：“
1: 请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摘苹果最好呢？”
0: 说完，他转身对其他同学说：“
2: 不准提示。”
0: 亮亮站起来，不假思索地回答：“
3: 下雨的时候最好，因为园丁待在屋里，狗也不在园子里。”

0: 姑娘问男朋友送什么礼物给他。
1: 宝贝儿，你要铂金戒指还是珍珠项链啊？
2: 太俗气了，我要一辆小车。
1: 啊，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小车降价了，

0: 送你一辆十几万的。
1: 什么十几万的？你太小气了，我要法拉利。
0: 什么法拉利？那是300万一辆的车呀。
1: 难道我的身价抵不上一辆法拉利？
0: 不不不不不，抵得抵得抵得。
2: 在五一长假的几天里，男友跑遍省城打听是否有假的法拉利出售。
0: 哦，亲爱的，很遗憾，现在还没有制造出假法拉利。

0: 有一天上地理课，老师在课堂上提问：
1: 这是一幅世界地图，谁能指出来美洲在哪里呢？
0: 东东走到地图前，指出了美洲在地图上的位置。教师又问：
1: 好，孩子们，告诉我，谁发现了美洲？
0: 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
2: 东东！

0: 两个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说话。
1: 我说啊，
0: 哎，
1: 你介绍给我那个女演员似乎心肠很硬啊。
0: 也，心肠硬，你要一硬对硬，钻石是能打动他的心的。

0: 自然课上，老师问：
1: 铁放在外面常和空气接触，就会生锈。那么金子放在外面呢？
2: 会被偷走。

0: 有一天，指挥官在陈操前点名，发现有九名士兵还未回到军营休假，于是大发雷霆。直到下午六点，第一个士兵才大摇大摆地回到营房。
1: 哦，很抱歉，长官。我因有约会耽误了时间，回来又错过了搭车。哦，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赶回来，于是租了一辆马车。哦，谁知道在途中那匹马突然死去了，但我还是步行了十多里地才赶了回来。
0: 军官听了，满腹猜疑，但还是原谅了他。然而跟着他后来接二连三的七个士兵都是这样说的。当最后一个士兵回来的时候，军官早已忍耐不住，两手掐着腰说：
2: 你又发生了什么事？
0: 当士兵正欲报告的时候，军官大动肝火，咆哮道：
2: 哦，够了，不要再告诉我马死了。
3: 哦，不，长官，马并没有死，麻烦的是路上躺着八匹死马，我的马车根本没法通过。

0: 在家门口，女的着急地对男的说：
1: 哦，亲爱的，我那纯洁的爱情只献给你一个人。
2: 那不纯洁的给谁？

0: 历史课上，历史老师说，古代罗马人很注意锻炼身体，有的人每天在早饭前都要横渡大河三次。
1: 老师，我觉得他必须横渡四次。
0: 嗯，为什么呀？
1: 因为他的衣服还在河对岸呢。

0: 极地上的人都喜欢在草地上走，草地上那块
1: 不许践踏草地
0: 的告示一点用处也没有。基地司令部于是竖起了一个新的告示牌，立刻奏效。原来牌上写的是：
1: 草地已埋地雷。

0: 数学课上，老师说，
1: 数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不容置疑的。比如，一个人盖一间房子要用10天的时间，10个人一起干，1天就能完成了。
2: 啊，是啊。
1: 嗯。
2: 嗯，照这样推算的话，一条轮船横渡太平洋需要10天，如果10条轮船一起开航的话，嘿嘿，1天就可以横渡太平洋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

0: 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13: 《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王铮亮，《三月里的小雨》。

0: 王铮亮可以说这是年轻版的三月里的小雨，总是出乎间觉得哇，时间好快好快，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歌好像还是昨天的流行曲哈。15:09，三月里的小雨这首最初呢是由小轩作词，谭健常谱曲，刘文正原唱的歌曲，在80年代其实就已经风行了。而三月里的小雨这样一首歌也让刘文正真正的树立起了独特鲜明的个人曲风。但是呢，作为一个电台的 DJ， 其实我更愿意什么呢？将不同的歌曲哈啊，收集不同的版本，然后呢，听听大家所传唱出的不同的韵味，还有小雨小溪那种画面的流动感，带活了一个寂寞的身影，也让一首简单的作品在一种情和景的对照之间，将意境跃然纸上，同时送到我们的心里。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好歌，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风从东方来，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继续在歌声里边走边听，用音乐乐韵勾画出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来听听许淼带来的一根丝线牵过河。

0: 一根丝线牵过河，郎买梳子解梳头，撒躺子了在外，一见脸儿红。哥哥明明白白就把相思来修。这虽然是江苏江都的一首秧田歌啊，那所谓秧田歌呢，就是从前稻农们在插秧啊、薅草啊，还有挖地、车水等劳动当中解除疲劳、调节情绪而唱的歌曲，所以秧田歌呢又叫做田歌。各地呢还有各种不同的俗称，比如说啊，同样的到了江苏南部就叫栽秧歌，还有车水锣鼓。云田累累等等，有意思吧？还有呢，是把它和山歌、号子混称的，比如说洛秧歌又叫海山歌，还有躺稻号子又称躺稻山歌等等等等，栽秧歌又叫栽秧号子，非常有意思哈。那这些各不相同的称谓都生动地反映了田歌、田间歌鲜明的地方性，无一例外都是旋律开阔、声调高亢，是初恋者对爱情的表白。歌词呢，听起来比较的含蓄，可是呢，我觉得这个音乐的性格啊，却是爽朗的、奔放的。你看，歌里面取了这个“撒躺子聊在外”这个“躺子”这种农用工具作为衬词，不仅仅借景咏唱，而且增添了农村生活的劳动气息。那影片《流浪汉与天鹅》也曾经选《一根丝线牵过河》这首歌曲作为影片的插曲。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你听，那悠长的长调牧歌已经在天边升起。

牧歌，徐熙贤的牧歌。其实我们中国叫做牧歌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种啊。我觉得只要有水草的地方，逐水草而歌的歌，理论以上应该都可以叫做牧歌吧。但是因为内蒙古像新疆啊，水草更加丰美，所以可能唱歌的渊源更加丰富一些，牧人所唱的歌谣。后来呢，牧歌也经常用在文学祖名或者是人名当中哈。听起这样的歌，尤其是刚刚听到了这个和声的版本，清幽浅唱，哇，整个心都已经迷醉了，飞向了远方哈。实际牧歌呢，也是我们中国民歌的一个类别，流行在我国的蒙古啊、藏族，还有新疆啊的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既然是牧歌，肯定啊，就是主要表现放牧生活、爱情生活、赞美家乡、歌唱牛羊等等，所以它的旋律一般都是开阔悠长、节奏自由，并且的歌唱的声音呢也比较的高亢。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那种舒缓的，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心灵音乐，而且它显得缠绵，略带着忧伤。好了，各位，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山西河曲民歌《想亲亲》，一首对唱曲。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歌声里音乐里我们再次相逢。一杯美酒，有很多人唱过它，像黄华丽、殷秀梅，还有谭晶、迪丽拜尔等等。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民歌演唱家之一吴碧霞的版本，你听，闻之欲舞的一杯美酒。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

0: 车的速度，风距离啊，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呀。甭管您跟别人关系有多么的好，千万不要经常聚，否则呀，你早晚你会后悔的。听到这儿吧，可能有一部分听友不太理解，说我们正是因为关系好，平时相处的还不错，所以才经常聚，你这怎么还不同意我们经常聚呢？要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交到一些很不错的朋友，有的可能是认识了十

十几年的老友了，有的是三观契合的知己，平时呢偶尔聊聊天儿，逢节假日啊，短暂小聚，相处十分舒服。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说彼此既然这么合得来，那咱们就多来往来往，有空啊经常碰面，再找个机会咱们长途旅游呗，一块吃一块住，一路同行，那这个感情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可这个现实情况呢，往往是事与愿违。不少原本感情还挺好的人，但因为没有什么大矛盾，就闹翻了啊！没听错，没什么大矛盾，他闹翻了。那为啥呢？反而就是败在了高频次的相聚、长时间结伴出行上面。平时呢，短时间见面，大家呢都保留分寸，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露给对方，一旦天天见面，同吃同住，哎，咱假如说这个旅游的话，是不是生活习惯呢、消费观念、做事方式全都暴露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摩擦接踵而至，很多深厚的情谊没有败给距离，就是败给了没有边界感。啊，有的听友说了，那我这不去了，那我这是孤家寡人得了呗，我不交朋友呗，我自己跟自己玩。在这里呢，不是劝大家不要交朋友，也不是鼓吹人情淡漠，而是想谈透一个啊，这个人际交往里面一个比较现实的真相，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边界的近距离捆绑。我记得网上有一句流行语，不说的特别好吗？叫什么？距离产生美啊！啊，这什么意思呢？就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你离远了看一个人，是不是？你远打远一看，哎，挺有气质的，挺不错的。你再拉近一看，哎呀，这脸上怎么还有这嘎嘎坑坑的呢？风景也是一样的，离远了看，你看这蓝天白云，哎呀，就是美的像那一幅画一样，走近一看，这怎么谁扔个烟头子？真是啊，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距离才能产生舒适感，分寸才能够维系感情关键啊。咱们来聊一聊啊，日常社交当中如何把握相处的尺度，才能够守住珍贵的情谊啊。但是这人和人短暂见面的时候吧，他都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修饰，比如说跟朋友哎小聚几个小时，衣着得体，咱也得打扮打扮，是不是？情绪也很稳定，聊的都是什么兴趣爱好啊，生活趣事，大家都会主动避开发生的那些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展露出来的都是闪光点。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社交版本，这不是完整真实的他，这是什么呢？也算是在演吧。啊，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社会面具。每个人在对外社交的时候，他都会戴上这一层面具，用来维护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几个小时的饭局啊，喝茶聊天，完全可以维持住这份体面。可如果经常聚在一起的话，甚至连续好多天一起出行，那么这层面具呢，很难戴下去。你想想，因为咱不是演员，你天天在装，天天在演，你累不累挺？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很多情侣说，哎，当时你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对，当时他是因为追你，就像朋友似的，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全都展现给你看，让你看看我的闪光点，让你看看我这人其实挺不错的。但时间长以后呢，就不愿意那样式，他很累的。人呢，真实的习惯全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人平时呢聊天通情达理，生活里面呢却是十分懒散。有的人嘴上你听他说话好像挺大方挺随和的，涉及到花钱，你看他跟不跟你计较就完了。啊，真事的，人是各有百态啊。有的嘴上说的话呢挺漂亮，说有事你找我，给哥们打个电话，肯定是随叫随到。你真正碰到事以后，电话肯定打不通。
就短时间基础吧，你很难会发现你这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因为短时间嘛，平时就是吃顿饭，或者是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去唱会儿歌吧，这个嗨一会儿，玩一会儿，乐呵乐呵，也就回家了，发现不出来什么。你发现每个人都挺好，因为什么呢？它也是一种社交，是包装的。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两个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平时偶尔出去吃个饭聊天还算投缘啊，相约呢一起出去长途旅游，出门之后这矛盾呢就一点点冒出来了。为什么呢？这有一个人就喜欢早起赶路，另一个习惯呢，起来那么早干啥呀？咱是出来旅游的哥们儿，你来加班来了。那旅游你就有一个旅游的心态好不好？咱就。吃饱了，咱就困了就睡，是不是？你不用起那么早，咱也不是来那个工作加班加点的，干啥呀？你看，在生活习惯上，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这就有点摩擦了。一个呢说咱们都出来玩了，花钱，咱们住不说住五星级的，咱也整个2星半的吧，找个好点酒店咱们住宿。另一个想呢。哎呀，既然都出来旅游了，咱们省点钱，多出去多去几个地方，把这钱省出来。你看这又是不一样啊！一个一碰到说这个排队吧，就心烦。你看我说吧，再搭个车就走就行了，你非得搁这排队，耽误这功夫。出来没干别的，没旅游，净排队去了。就这些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问题呢？你算不上谁是大奸，谁是大恶，谁坏谁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出去旅游，谁都是好人。仅仅就是生活方式它不一样，但是你长时间捆绑在一起，每一天你都要互相迁就，不断妥协，一次两次可以忍让，天天如此，你心里面你就会委屈，你就是跟你对象在一块儿，你都没这么委屈。也许就是男女之间相处吧，他好像还能够好一些，因为对方都会想着，哎呀，算了，我让一让他，我忍一忍他，因为什么呢？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可能未来会成为我的妻子，这是我们以后要一起生活的，避免不了。但是哥们儿朋友不一样啊，我又不跟你过日子啊，是不是？你爱早睡早起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不愿意玩，你就别跟我玩。我个人感觉，就是情侣之间，还算比较是能忍的，有的也忍不了，回来也黄了。就事儿太多了，有的人他比较随性啊，你说咋地就咋地，反正我就听你的，你让干啥就干啥呗。这种出去玩啥事没有，但是两个人如果都有主见，都有想法，你想那么的，他想这么的，没个好。国内啊，有一份针对成年人社交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调研的有2000多名受访者当中，接近68%的人有过和好朋友结伴旅行的经历，其中有41%的受访者表示，长途共同出行之后和朋友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淡。啥意思？就是出去玩以后回来没个好都是。但是变淡了比较好的了，有一部分回来之后闹的是整个老死不相往来。很多矛盾吧，不是来自于某一件什么大事儿，就是无数细碎小事儿不断叠加的一个结果。很多人呢，他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说哎呀，我们关系不错呀，挺好的，发小铁哥们儿。就得多在一起待着。事实上呢，友情的基础呢是相互欣赏，而不是强行磨合生活习惯。你强行把两个生活模式不一样的人，你给他捆在一块儿，拧在一起，他肯定他都很煎熬，都很难受啊。分寸感很重要，你再就是什么呢？高频聚会很容易会催生什么？攀比。偶尔见面聚会呢，大多都是聊一聊近况，最近怎么样了？工作顺不顺利？这怎么车又换了？

分享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经常性的扎堆聚会，一群人频繁的凑在一起，这个氛围很容易就悄悄变味儿了。人多的场合，他难免不了会互相的对比一下，聊工作，聊收入，聊聊房子，聊聊车吧，聊聊家庭，再聊聊孩子吧。一开始只是随口的闲谈，聊着聊着呢，就变成了暗自攀比了。有的人嘴上说，哎呀，我是说这玩意儿，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说我自己啊。但是言语之中呢，处处炫耀，你是有房子有车了，有媳妇有孩的了，那还有那没有车没房没媳妇的呢？人听能乐呵吗？你说你们说的话题跟我有关系吗？一会儿聊聊妻子，一会儿聊孩子，我哪个我也没有，我能插上话吗？就你们有，就你们能显摆。有的人吧，可能表面就附和啊，表面呵呵的，心里边人不乐意了。原本很单纯的朋友聚会，慢慢的就滋生出了嫉妒和不平衡了。除了攀比之外，就是非闲话也很难避免。有几个就是不说闲话，你这不说闲话给一块，你聊啥呢？你对吧，咱都说，哎呀，不要说人家这个是非对错的，不要讲了这个，你在那儿，那你是上班呢是上课呢？你搁那说那些知乎者也的没人听，是不是？多多少少的都会说一些小八卦，要不然 你聊什么呢？你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啊，很容易会开始议论第三方了。今天吐槽一个熟人，明天又聊聊那个人的家长里短。要知道，能够当着你的面议论其他人的人，他背后他比他必是讲究你了。频繁扎堆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是非漩涡，不知不觉当中，原本很简单很纯粹的友情，他就掺杂了很多杂质。还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情况，你经常聚在一起，咱就问，如果说产生了利益纠葛啊，你经常聚餐，你烧烤，你火锅的，哪顿饭能少了2%能下来呀？这一顿饭说，哎呀，300-200的你也看在眼里面，你要顿顿呢？你要是一天一个礼拜你都在一块儿，你这钱一个人花，他怎么承担？你 AA制都是好哥们儿发小，你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开口这钱你就得自己掏。是吧，经常聚餐互相这帮忙，来往越多，产生的金钱来往人情亏欠的概率它就会很高。那么再好的朋友一旦扯不清这种人情和金钱，那么隔阂它就随之而来了。不少人回想过往，会发现有的朋友吧，一年也就能就见个2-3回的，彼此一见面吧都挺客客气气的，哎呀互相惦记，一旦说天天凑在一块儿的，反而会生出很多很多矛盾。距离远的时候吧，想的都是对方的好，距离近了呢，全是他的不好，全是缺点了。这并不是说呀朋友之间的咱就不能够来往了，而是要把控频率，适当的见面是可以维系感情的，过度高频的相聚他一定会消耗啊。这网络上吧，一直流传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要看清一个人，你就跟他一起出门旅行啊，长途远行，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就会遇到大量不可控的状况。你要赶车晚点呢，天气不好啦，景点排队呀，住宿可能不是很满意，路线临时有变动，身处在陌生环境，人的压力就变大。一大的话，你可能耐心反而就没有了，平时藏起来的性格弱点全都暴露无遗。出门在外，事事你都要协同啊，去哪儿吃饭，去哪儿住，花多少钱，几点出发，每一件小事儿，他都需要两个人必须达成共识。如果达不成的话，那分道扬镳了。有的人吧，习惯凡事做个决定，喜欢安排好了全部的行程，忽略同伴的想法。有的人呢，完全就不想动脑袋，什么都等别人规划，出了问题呢，心里又搁这抱怨。抱怨你早不吱声呢。出行途中的矛盾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呢集中在花钱这件事上啊。同样是一趟旅行，有人觉得哎该享受，有人觉得说该省省该花花啊。你看吃饭啊，打车住宿，买点纪念品，处处都会出现消费观念的碰撞。
A

这看似很公平，但是每个人心里面对于性价比的标准它不一样，很容易心里面它就不舒服了。那么在这里呢，咱得理清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结伴出行一定会闹掰，也有不少朋友三观契合啊，习惯的这个相近啊，一起出门呢相处也很愉快，但这种情况呢，它是少数啊。

其实这人与人之间呀、啊，很多情谊，它只适合远观，不适合近距离捆绑。短暂相见，看到的是彼此的闪光点；长久的朝夕相处，各种差异全都浮现了。不是友情不堪一击，而是我们搞错了相处的模式。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距离的粘在一起。偶尔见面啊，那轻松的闲谈一下，保留各自的独立生活，反而是能够长久维持一份很舒服的交情。距离并不是疏远了，分寸呢才是对一段关系最好的保护。不要为了证明关系有多么好啊，强行呢把两个人的生活死死绑定。很多感情毁掉不是因为很大的一个矛盾冲突，就是因为一次次没有必要的近距离磨合。守住边界，留点空间，这友情才能够走得更远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

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2: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再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生干啥呢？退出了相亲市场，你们为什么都撤退了呢？让你说相亲市场就是给咱们这男生女生大龄的男生女生准备的一个地方，你说你们撤退了，剩一帮小姑娘，这人怎么相亲？这一点觉悟，这一点配合都没有。来说说啊，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真实，确实没有人敢深聊的一个现象啊，相亲市场男生集体消失了。因为以前呢，咱们看一看那个相亲角落，男生是挤破了头主动争取。我见过很多男生，哎呦，我穿着衬衫，整个小西裤腰带嘎一系，把那个车钥匙。

都别裤腰带上了。都是2026年了，这现在还有这么穿搭的吗？这是把钥匙往裤腰带上别，这一出应该是20-30年以前的人这么干，就现在的年轻人，咱能不能换个穿法？或许我能够理解。你说，哎呀，我这开这个车来的，如果我不把车钥匙绑在裤腰带上，他不知道我的实力，没必要。你用力太猛了。而且现在小姑娘人不是傻子，你就算你别一个，你奔驰迈巴赫的钥匙放在你裤腰带上，叮当乱响，一走道直晃悠，你有可能你是租的呀。是吧，你就穿着打扮能不能清清爽爽的，就一个比一个，就一都这么学，咱不知道怎么整的这个风气啊，都把车钥匙往那裤腰带上别。我不知道女生怎么看，我是真欣赏不来啊。以前男生嘛，你别管人穿搭还是说这个这个怎么穿吧，怎么打扮啥的，人还是去的，挺有这个积极性。但是现在完全反转过来了，现场你望眼一看，清一色的啊，清一色全是女生，没有小小蛋的了。主办方开始着急了，你这事儿的话他肯定着急。男生进场呢，以前还得花钱，说女生是不用掏钱啊，因为女生嘛，咱们男生呢，大家伙就承担一下，一个人拿100，还得掏钱。你现在呢，免费了，我免费都不一定有人去。男生进场免费，还给你送礼物啊，优先匹配各种的福利，直接拉满了。女生依旧呢，收费报名排队挑选。有听我说了，那你这个待遇他也男女不平等啊。对呀，就是不平，因为什么？男生人不来呀，你要不这么整的话更不来。即使大家伙就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很偏向了，男生不花钱还给礼品，女生吭哧吭哧还得排队还得花钱。就算是达到这种地步，适龄的男生还是来的很少，还是不来。最惨的是什么呢？全员退赛了，一个都没有来，仿佛不，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建了个单独建了个群呢？是不是群主一声令下，一个也不来了？很多朋友吧，就看不清这个局势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还是咋的？啊？还是男生越来没有担当了？怎么集体摆烂呗？当您看完无数男生的真实相亲经历，你只会说一句话：难怪男生不来相亲，换我我也不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现在的相亲啊，根本不是认识一下，是单方面的闯关，是来审判来了。你像以前相亲非常的 easy， 很简单，两个人见面吧，咱就看看人品呢，聊聊三观和眼缘，哎，挺懂得包容的。结婚就是两个人大伙过日子，这是不大白话，很简单，一起扛风雨，一起来攒未来。那么现在的相亲呢，是一场没有通关可能的一个，就相当于你是来面试来了。哎，女生就好像那个面试官，人嘎敲个二郎腿往那一坐，就来问了啊。你如果你达标的话，你可能说你能进入笔试成功，你可以进面试。如果说失败的话，你就海选淘汰。啊，都是这样，就女生一直在挑选，为什么我们就男生没有资格挑选吗？随随便便咱就翻一下网友的真实吐槽，每一条都是无比的窒息。男生一个月挣10000，咱说在咱这个地方挺优秀了。啊，什么概念？一个月人能挣10000，一年下来10多万，你就是干个买卖，你都未必能 PK 过他。男生月薪10000啊，前提是已经有车有房呢，工作很稳定。见面之后呢，也很绅士，主动的买单，也给你带一个伴手礼，最后都有可能被一句轻飘飘的打发了，说什么呢？
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工资还是不够高，房子虽然有，那有点偏了，车子也有，不是 BBA，不好意思啊，还是配不上。你看就这条件了，月薪10000，有车有房了，这都不行，那你想找啥样的呀？我现在呢，就是了解之后吧，我非常同情一些，就是相亲的这个机构，确实挺难的。你瞧，现在整成一对多难呢！这比较离谱了，是不是？工资低了，房子又偏了，这楼层又不合理了。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说婚前呢，你这房子呀，如果是贷款的，你都得给他还清了，然后把我名加上去。结婚之后，工资全都上缴。你是来收割来了？就是咱们作为局外人来听一听，是不是？人家小伙子打拼了这么长时间，加上父母的帮衬，可能在这座城市刚刚立足、站稳脚跟，有车有房了。然后你一出现，其工资都是你的，完了这房还得加上你名，不劳而获，让你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老妹儿。节假日呢，红包最低起步也是520，封顶没有上限了。你看这车房不能贷款，然后不能远嫁，太远地方不去，怕离娘家远了受欺负没人管呗。不能受一丁点委屈，情绪要稳定啊，性格要体贴，赚钱得厉害，家务全包。你这要求，你这是，哎呀，许愿去吧。最扎心的双标啊，早已经成为常态了。男生必须得成熟上进，有钱还得有时间，事事包容。女生呢，可以任性躺平，月光消费，随心所欲。男生必须拿出100%的真诚和物质，女生就负责像我说的，翘个二郎腿，人家审视你，来审判你合格你就行，不合格不好意思，下一位。咱就看看这些比较闹心的事儿。如果你也是一个男生的话，即将要这个适龄要步入婚姻的男生，你就听到这些，你说你愁不愁的慌？就我觉得，就算是哈，咱们经过了99-81难，最后你披荆斩棘，把你的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给 KO 了，最后你脱颖而出，成为了榜一。啊，最后你成为了 number 1，但是你想想，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就是脱颖而出，是费这么大努力，包括你前期你上大学啊，考一个名牌学校，最后有一个这个稳定工作，就是为了找这么一个女生过来收割你吗？你看，首先她在经济条件上帮助不了你，你全都是往外逃，车房你都准备好了，工资全交，她给你啥了？对吧？经济条件是一分不给，然后你回到家以后家务全包，咱图啥呢？有很多男生，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就这种还很抢呢，还在这个 PK 呢，说哎呀我行我上，那你来吧哥们儿。啊，我没觉得说脱颖而出，最后就是让这个女生选上是多么荣幸多么幸运一件事，我觉得可能会对她还会有一些这个担忧，替她感到担心。从前相亲呢，双向选择，现在相亲男生单方面的扶贫式付出是比较多的，但凡说有一丁点的不达标了啊，那就是不上进了，没诚意了，不够喜欢了。试问一下啊，哪个普通男生愿意一次次的放下自己的，咱不说自尊吧，就是那个身段，就是你面临一个相亲对象，你就要跟他说一下，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我家里是什么情况，父母是怎么样，我这个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现在拥有什么，你想要的我能不能够符合，一次一次的说，说完以后人说啊，不好意思不合适。这相当于什么呢？这是每一次你都会面临一个打击，就像咱们像一个笑话一样，说完以后人家啊说不行。

对吧？失望多了以后，自然有很多男生人就悄然退场了，人也没有说鸡头白脸的，我跟你掰扯掰扯，我哪儿不行？来，老妹儿，你说我哪配不上你了？

是吧？有很多男生人清醒了，通透了，我没有必要，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那咱俩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这各走各的，是不是？咱也就别强求，我就努力工作，我自己现在状态也非常好，是不是？你像那个男生，我觉得非常优质，非常优秀了，一个月一万，他如果是单身状态的话，这小哥直接可以说起飞了，对吧？如果我要是像他是月收入一月一万稳定工作的话，我直接买个 BBA 一开，我就想干嘛干嘛的。再一个呢，这个结婚成本呢，透支了三代人，输不起你也赢不起。如果说苛刻的标准很让人寒心，那么天价的婚恋成本就是压垮男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现在的婚姻呢，早就褪去了什么温情，它变成了一场说白了天价交易。你婚房，首付、彩礼、什么三金、车、酒席啊，婚庆改口费，随便咱就说一个普通的小县城标配结婚成本，你得多钱吧？就20来岁的男生，刚出社会工作没几年，手里面有没有存款？有，真有那个能攒钱的，但是他不多呀，没有家底儿，最后只能靠父母结一次婚，掏空自己多年积蓄，榨干父母一辈子的养老钱，甚至可能还得背饥荒，他还是不够交那个房费的。三代人呢，半生的积蓄就全部压注在一场婚姻上。如果你娶这个媳妇儿，她是那个还行，你要是咱说不好听，要是半路了呢，对吧？最现实最扎心的问题来了，高投入高风险，你这个回报是可能是有点就是不稳定。因为当下这个离婚率啊，真是比结婚率高啊，挺高的，居高不下。很多男生倾尽所有娶了个媳妇儿，最后什么收场呢？人财两空啊。负债累累，辛苦半生，一夜归零呢？请问这个时候谁来心疼普通男生呢？以前男生愿意，我说我拼，我能吃苦，我愿意努力，愿意为了未来美好生活奋斗啊，奔着婚姻去结婚，吃苦受累没关系，至少说咱有个家呀，我有温暖，我有一个安稳。但是现在大家都清醒了，你投入这种无底洞，风险全在自己这边，回报全就靠运气了。聪明人呢，早就及时止损了。不结婚，我顶多说是被家里人催几句呗。家里面七大姑八大姨就看你看不起，我用你看得起。结错婚，毁掉的就是整个人生和三代人的家底儿。这笔账有些男生他是算明白了。当代男生彻底觉醒，单身远比婚姻内耗自由啊。就老一辈人总觉得说，哎呀，男生到了年纪了，你必须得成家立业了。尤其有一个观念叫传宗接代，你家里面这是有山呢，有矿啊，有这是什么这个祖业呀、啊、继承啊，传宗接代呀、啊。你这家里面该的全是机会，你这玩意儿得往下传啥呀你？有一组很真实的数据说，近5年来呀，年轻男生主动相亲、主动择偶的比例断崖式，看这个形容词啊，断崖式下降了40%以上。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了，是因为什么呢？单身可能更适合。不相亲不用说刻意的讨好谁，卑微的迁就啊、哎！我跟你讲讲我这什么条件，是不是？你我整的我好像你像来买车我是教授似的。是不是？我这拐了一路18弯，我就好像勉强你，哎呀，赶紧下单，赶紧把我买走吧。

这婚姻的本质吧，是双向奔赴，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扶贫。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说一个人拼命付出，一个人呢坐享其成，你貌美如花，我负责挣钱养家，凭啥呀？希望有一天啊，希望啊，盼望着这个相亲能够回归纯粹，少一点攀比算计，多一点真金相待，少一点条条框框，多一点双向珍惜。也希望每一个人结婚呢，他的最后的目的不是啊，迫于说我的年龄到了，家里给我催了，迫于世俗的观念，而是真的因为遇见了一个你喜欢的人，让你心甘情愿为他去努力和付出，满心欢喜的这么一个人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改。

0: 时间。
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4: 谁偷东西？谁呀？
0: 谁
4: 呀？
0: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1: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见
11: 幸
12: 福
11: 未来。
12: 未来
1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

0: 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

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写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诗中牧童所指的杏花村是位于山西汾阳的杏花村。虽然很多人对这一说法有所质疑，但这并没有影响山西汾阳杏花村在中国酒文化历史上的地位。这里正是中国古老的历史名酒汾酒的故乡。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走进杏花村，说一说汾酒的故事。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 1982年3月，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对汾阳杏花村遗址进行了野外调查和试窟。根据获得的层次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考古上将其堆积形成分为8个阶段，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其中第一、二阶段属于大约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除了大量的陶制罐、盆、瓶、壶、盖等生活用具外，还令人惊叹地出现了小口尖底瓮。根据酿酒专家包启安先生研究，小口尖底瓮是酿酒发酵容器。原始先民在同一个小口尖底瓮中利用谷物发酵成酒，然后澄清饮用。杏花村遗址酿酒容器的出土向世人宣告，中国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就已经发明了人工谷物酒。酒作为物质文化

0: 产生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精神文化也随之产生。杏花村6000年前人工谷物酒的出现，就标志着中国乃至世界真正意义上的酒文化的诞生。汾酒是我国古老的历史名酒，汾酒的名字终究起源于何时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早在1400多年前，此地已有汾青这个酒名。北齐书中记载，北齐武成帝高湛从晋阳写给河南康叔王孝瑜的侄中说，吾饮汾青二杯，劝汝于夜酌两杯。宋北山酒经记载，唐时汾州产干酿酒，酒名记中记载有宋代汾州甘露堂最有名，说的都是汾酒。在汾青成名的同时，汾青的再制品竹叶酒，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竹叶青，也同样赢得盛誉。梁简文帝萧纲以兰修建祖煮酒成方的诗句赞美之。北周文学家耿信在他的《春日离合二首》诗中曰，田家足闲暇，室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酒，一曲昆鸡弦。乐府杂记解释说，以昆鸡筋做琵琶弦，用铁器拨弹，边喝竹叶酒边弹琵琶，兴致勃勃。一个杏花村能够同时出产两种国家名酒，这是中国酒文化在南北朝时期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黄酒酿造工艺已经基本成熟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国家分裂和氏族大融合的时期，在连年混战中，广大百姓通过长期的杂居相处，却越来越接近，民族融合的进程加快。一些独具慧眼的统治者抓住机遇，采取了一系列开发改革的措施，促进了社会进步与发展，为酿酒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这一动荡时期，各种事业兴衰不定，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异常变化，朝野内外不满现状，聚饮独饮随处可见，或借酒泄愤浇愁，或寄情思亲念友，或苟且偷安作乐。这种浓厚的饮酒风气无形中促进了酒业的发展，城乡酒肆增多，晋朝人穆孝司马相如、卓文君当炉卖酒之风雅，每每做起沽酒业来。不仅民间兴起，一些达官贵人甚至连宫廷也在经营酒肆。各酒肆为了赢得满座，努力改进酿酒技艺，提高酒品质量，进行激烈竞争，各地都涌现出了不少名酒。山西更是佳酿济济，除汾青酒、竹叶青酒以外，山西酿酒名师刘白堕所酿白堕酒，因其酿技高超，在《水经注》《洛阳嘉兰记》等众多史籍中都有记载。这时，我国黄酒酿造技艺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当然，1400多年前，我国尚没有蒸馏酒。史料所载的汾青、干酿等均系黄酒类。宋代以后，由于炼丹技术的进步，在我国首次发明了蒸馏设备。1975年，从河北省青龙县出土的金代蒸酒的钢制烧锅，可证明至少在宋代，我国已有蒸馏酒。我国的白酒，包括汾酒等名优白酒在内，都是由黄酒演变和发展起来的。明清以后，北方的白酒发展很快，逐步代替了黄酒生产。此时，杏花村汾酒即已是蒸馏酒，并飞升于世。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著名作家、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梁恒曾说，原来我国的名酒有四个香型，即浓、酱、清、凤香型的代表。杏花村汾酒，它不求那浓那烈，只求这纯这真，属于清香型的典型代表。其他酒或如艳丽少妇，或如浓妆重抹，这杏花村汾酒呢，则如窈窕淑女，淡淑轻妆，大约因为这纯，才使它成为名酒之始祖。1959年党中央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在庐山会晤了红军时期的老战友贺子珍。一天晚饭的饭桌上，毛主席自己斟了一盅山西杏花村老白汾酒，自己先呷了一口，微笑着对他说，我还是这个习惯，酒要喝的，但不多喝，汾酒很纯正，我爱喝。因为一个纯正，道出了开国领袖毛主席对杏花村汾酒的一贯钟爱。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时，生物学家、白酒专家秦寒章与邓颖超分在一个小组。秦寒章让邓大姐转告周恩来总理，今后应多饮杏花村汾酒。邓大姐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汾酒纯正。又因为一个纯正，道出一位老科学家对总理的热爱和对汾酒的赞扬。杏花村汾酒以悠久的历史文化驰名，更以精湛的质量和独特的风格夺魁。杏花村汾酒魅力四射，为什么汾酒会如此的纯正呢？这与杏花村这块土地不无关系。著名生物学家、白酒专家秦寒章在杏花村汾酒的原产地杏花村所做的多项考察和多次试验，得出构成汾酒独特风格的关键所在，在于杏花村地区的绿色酿酒生态。它的空气和土壤中含有多种极有利于汾酒微生物生长，经过1000多年的选择、淘汰、优化、繁衍，上百种微生物在这里安家落户，形成一个偷不走、搬不掉的唯一适合汾酒生产中含微生物生长的独特的汾酒微生物体系，世代相传。这是杏花村汾酒的奥妙之一，也是他们最大的资源财富。水是酒的血液，曲是酒的骨架。大凡名酒产地，必有家泉，水质好，自然酿出的酒好。杏花村有取之不竭的优质泉水，给汾酒以无穷的活力。马跑神泉和古井泉水都流传有美丽的民间传说，被人们称为神泉。汾酒曲中记载，山明亭畔新桃井，水重依稀亚蟹黄。注解说，申明亭井水绝佳，以之酿酒斤两独重。明末爱国诗人、书法家和医学家傅山先生曾为申明亭古井亲笔题写了得造花香四个大字，说明杏花井泉得天独厚，酿出的美酒如同花香沁人心脾。酿造名酒必有绝技，现代科学揭示了杏花村汾酒古井亭和1991年新打的井深840米的5号井水的奥秘。地下水源丰富，水质优良，其含水层为第四系松散盐类孔隙水，地层中锶、钙、钼、镁、锌、碘、铁、镁元素含量高，不仅利于酿酒，而且本来就是对人体有益的天然优质矿泉水，对人体有较好的医疗保健作用。这样的优质水自然会酿出好汾酒。杏花村汾酒用的是广大晋中地区、吕梁地区特产无污染的优质高粱、大麦、豌豆，如此好原料加上杏花村汾酒人精心酿造，清蒸二次清，固态地缸分离发酵，清字当头一清到底的传统工艺的典型性， 当然会酿出品质超群的杏花村汾酒特色。酒液精亮，清香优雅，纯净柔和，回甜爽口，饮后余香，在国内外市场享有信誉。汾酒竹叶清酒是中国八大名酒中最最古老、最清洁、最环保、最有代表性、最有益于人体健康、最有中华民族博大精深酒文化韵味的时代的历史的中国名酒，最早国酒。难怪历史学家吴晗访问杏花村汾酒厂后赋诗：汾酒是所珍，芳香扑鼻闻，水纯工艺巧，蒸烁杏花村。在我国除了汾酒之外，茅台也是名酒之一。大家都知道茅台产于贵州，不过传说这茅台与汾酒却有一段渊源。原来早在200年前，山西盐商到边远的贵州省经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前进相距9000里，盐商携带汾酒不便，就在贵州用当地的水和玉米大麦采用汾酒的酿制方法造酒。没料到贵州的泉水独特，生产出的酒别具风味，从此茅台酒就成了山西盐商的私酿酒。当地诗人吟：家为楚酒买，传之在盐多，即只此而言。因茅台酒酿造工艺源于汾酒，因此就有了茅台老家在山西的说法。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酿酒业的发展和酿酒风气的盛行，必然地促进酒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雅士借酒寄情，吐露心迹，在诗歌、绘画、小说等方面都留下了许多名传千古的佳作。魏武帝曹操那气魄雄伟、音调深沉的酒诗《短歌行》，曾引起后世酒徒的一致共鸣。嵇康、阮籍等人蔑视礼法、追求自由的酒诗，刻画出酒徒们的形象。特别是陶渊明，在中国酒文化史第一个有意识地将诗与酒攀亲结远。其诗体现了诗中有酒的境界，醉中见诗的情趣，真正挖掘出了酒内文化。曹氏父子竹林七贤和陶渊明的酒诗，和他们那种醉而有节、不走极端的魏晋风度，最终演化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醉美，在经历代文人的不断补充阐扬，便成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种永恒的范式。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酒酣之后所作的《兰亭序》，求媚进谏，绝代所无。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们，《神异记》《十洲记》《搜神记》，智人小说《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在人物刻画和饮酒描写上，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发展。而原本是为维护礼的，专门为贵族所制定的酒令，在魏晋南北朝时，从民间汲取了大量养分之后，走向成熟，而以洒脱新鲜的面貌流行于官府和民间，得到了普及和发展。赞美竹叶青的酒诗，正是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应运而生的。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酒业的鼎盛期，统治者把百姓饮酒看作是政和民乐的表现，后又引榷酒之法成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途径，使酒成为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因而官方的酿酒和酒肆、家庭的私家酿酒都很兴旺，技术甚高，品种多样，名酒辈出。同时，唐时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使西域的一些先进的酿酒术和

制酒品也传至内地，促进了糖酒发展。酿酒行业经过数千年的实践之后，传统酿酒经验得到了升华，形成了传统的酿酒理论，涌现出了一大批酿酒专著，如《甘露经》《酒谱》《酒经》《酒效经》等。外台秘药和大医学家孙思邈的《备急千金方》中还记录了大量的药酒方及其制作使用方法。唐代高度发达的文化事业与高度发达的酿酒业和饮酒习俗相结合，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唐代酒文化。美酒飘香，引来无数文人骚客品饮传颂。诗酒仙家李白流传下来的1000首诗中，与酒有关的就有300多首，其中干和汾酒也为他增添了不少酒诗灵感。李白两次出游太原，途中携客到杏花村品尝干和汾酒，最终校阅了郭君碑。郭君为唐代将领，有战功，死后葬于杏花村东北甘冈上，碑文为余业南所书。汾阳县志中汾酒曲记录了此事：琼苏玉液漫夸其，似此无惭孤社稷，太白何尝携客饮，最终细叫郭君碑。李白因匆忙访友，在杏花村未留诗句，只在离别汾阳时写过一首留别西河刘少府诗，西河即汾州别称。李白回到太原，日饮干和汾酒，眷恋故土，灵感尤多，写下了不少诗句，如《太原早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五日不悠悠。特别是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思乡心切，但转念又写出了“琼杯已识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看来只要有像干和那样的好酒，他连家也可以不回了。除此之外，唐代大书法家张旭、怀素和大画家吴道子、郑潜也都留下了与书画结缘的千古名作和佳话。同时围绕酒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文化娱乐活动，诸如咏诗、酒令、出谱、香球、投壶、歌舞、战甲等等，汇成了熏染一代的饮酒风俗，使古老的中国酒文化得到了既广泛又深入的发展。到了近代抗日战争时期，红军从陕西延安东征，开辟抗日战场，抗日战线扩展至汾阳一带。吕莲儿女欢欣鼓舞，纷纷拿出最好的食物，捧出陈年的汾酒，欢迎红军的到来。从此，中国一次次革命胜利的庆功宴上便有了汾酒的身影，汾酒便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汾酒人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秉承汾酒独特的酿造工艺，正演奏着新时代更壮美的时代乐章。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太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来说第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金华，有一名男子花了110多万入手了一辆奔驰车。哎呀，这平时啊爱惜的不得了，更是每年花费10000多块钱购买保险。一次驾驶呀不小心发生事故之后，车辆的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部件几乎是全都报废了。这开车这么猛吗？那么车呢撞坏之后，它就涉及到一个报保险然后去维修的过程。那么在维修过程当中顺利吗？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啊。说董大哥呀，在前年4月花费了110多万入手了一辆奔驰 S400L 豪车，太豪气了。110来万，哎呦我天文数字啊，这想都不敢想啊。那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啊，110来万我可能不会买奔驰，我如果是我买一个路虎啊，买个路虎卫士那个110挺好，我刚现在好像才70-80万呢。哎呀不敢想，大哥一看就是有钱人啊，买了一辆奔驰 S400L 啊，确实是辆豪车。这个车子落地没多久，每年光保费就得10000多块钱，要我说你这好车呀，这也是保险它也贵。董大哥呢一直是十分爱惜有加，也没怎么就是出过事故。可是呢一场意外车祸呀，让他和保险公司包括 4S 店陷入了长达40多天的理赔纠纷啊。到底是什么事故呢？说在今年的7月5日晚上7点多左右，董大哥呢驾车行驶在途中，因为一时疲惫就走神了，车辆失控直接撞上了路边的大树。这个撞击呢瞬间的冲击力是相当大的，董大哥当时呢哐当一下直接就是干昏过去了。要不说嘛，你不能疲惫驾驶，你要真累了困了的话，第一呢我觉得咱可以找个代驾，实在是不方便没有代驾的话，你停到边儿你就眯了个10分20分都比你他妈硬开枪。你我感觉他真是捡条命啊，你也是这个车可能质量好，都开得这么快你就撞大树上去了，也是没啥事儿。大哥一看也是有福之人呢，醒来之后发现只是身体腰吧有点轻微的酸痛，没有什么大碍，但是眼前的车况损毁啊很严重，心里面就是揪得一紧，还揪得你小命都差点没了你还揪得紧。之后这个车呢就被拖到了义乌利兴奔驰 4S 店定损检修了。董大哥呢仔细查看车况之后发现车辆损毁极其严重，车头大面积变形，你的这个保险杠不用说了，保险杠应该是当场粉碎。你想吧，他是相当快一个速度逛一下干大树上去，那个保险杠直接就干碎了，水箱啊风扇全都报废，发动机底壳直接开裂，传动轴干都干移位，发动机总成变速箱全干偏移了。就连这个车身大梁也出现了断裂，整车的核心部件几乎全部受损，整个一前脸整体报废，要我说这个车的话就可以说不要了。即使说这个车撞得这么严重，因为什么是不想要了呢？你看看啊，你说前面什么水箱风扇你这个可以换，油底壳干裂了这个你说维修之后你能够保证它不漏油吗？传动轴它这个车可能是前置后驱，
或者是咱不太懂这个车的它的一个传动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可能它也是四驱车，它传动轴干移位了，发动机变速箱整体偏移，大梁都断裂，你说这车还修啥呀？那这个车几乎它的命脉能受损的全受损了，就最后这个车，我感觉是用这个车的寿命救大哥一命，也就是光荣下岗就完活。来看看，即使说这辆奔驰啊，这 S400L 就撞这么严重，4S 店看完之后说什么呢？啊，能修，啊，我能修。为什么能修啊？因为它的维修费肯定是能挣老了钱了。维修费估计算一下，25万。说只需要更换破损的油底壳一些小的配件，发动机主体无需更换。但是董大哥心里面呢一挺，十分不踏实，他就专门找了其他的 4S 店专业人员给评估了一下，但是对方给出的结果完全不相同。第三方的评估显示，这辆车真正的维修费用。哪是25万的大哥？你这车撞成这样，你25万不开玩笑，没有70、80万下不来。发动机总成价值就37万，变速箱的价值在将近20万，核心大件严重受损，根本不是简单的说给你做做这个钣金啊，这给你这个切割了，给你换吧换吧，砸吧砸吧就能回过来，开玩笑吗？你这玩意儿，你要是当个那普通车给你修也行，10万8万的，是不是？你这玩意儿，你要你换，你可能还，有点心疼。你这奔驰啊，奔驰车它不可能那么便宜的啊。董大哥呢，心里面也十分担心，它是豪车呀，豪车的核心部件受损之后强行维修，那么一定会留下很严重的安全隐患，后续驾驶是没有什么保障的。不仅如此，你看你这个车已经是贬值，现在我只能说你这个车是按报废处理。你怎么卖？你这个车你是你当时买的时候你花了110来万是不假，你现在你修完以后一定会留下维修记录，你是在 4S 店这专业的这个维修店修的，是不是？你看看你这个车，你都修都动过哪了？谁敢买呀？修完以后大幅贬值是必然的，这是得不偿失。因此呢，董大哥呢，他想了想，放弃维修方案，坚决要求保险公司按照车辆的保额92万多开始走全损理赔了。面对这个董大哥的诉求呢，保险公司始终坚持，说大哥你别走全损呗，你再修一修，再考虑考虑，再修修呢。理赔的工作人员呢，就给解释了，说目前呢，肉眼可见的损失仅有20多万，没有办法来判定整车严重受损，我们需要拆解一下发动机啊、底盘，还有一些隐蔽的部位，才能够精准的核定损失金额。但是董大哥呢，顾虑重重，你不敢让 4S 店彻底把这车给拆解了，你拆完以后，你怎么上去呢？倒是能，您干是这个，肯定是能想办法给你安上。保险公司和 4S 店，你要拒不承认核心部件受损，那么最后你说你车还给我拆了，我不还也是还是吃亏的是我吗？双方啊僵持不下40多天，始终没有一个协商结果。保险公司表示了，理赔呢需要以实际定损的依据为准，没有办法仅凭你车主，你说咱走全损就走全损，我们得有证据啊！你不能你空口无凭的就给你走全损了呀！希望车主呢配合一下，来拆解定损，良性沟通处理问题。目前呢，发动机是否拆解，车辆能否走全损，董大哥呢还是在慎重考虑。这辆豪车理赔纠纷仍未落下帷幕。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话说在河南兰考，哎呀，这名起的这是哪地方啊？河南兰考说有一个男子花了4万块钱呀，4万啊，从厂家买了51辆电动车，厂家呢就派货车给送货。51辆电动车呢，半路竟然被第三方截胡了，咋的？碰到抢劫的了啊？咱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怎么给截的胡啊？哎，庞大哥是干什么买卖的呢？人家是就是卖电动车的，他直接从生产的厂家手里面订了一批货，这一批电动车呀，一共花了他4万块钱，当场是全款给付清了啊，订了一共是51台全新的电动车，每辆价值700多块钱。哎，就你们去批发这么便宜吗？我不太懂电动车的市场行情，但我大幺么就随便咱去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专卖店呢，就是这个卖行啊车行，咱去问的话都得2-3千吧，咱这是进才2700。接着往下说事儿啊，这彭大哥呢掐指一算，这一批电动车如果都能够卖完的话，那会小赚一笔。大哥你谦虚了，你这绝对是大赚一笔。哎，就搁家等着呢，等着厂家呀给他送货上门，放到自己的店里面开始往外售卖。这厂家呢找了货车，把51台电动车全部装上车了，往兰考这边运。结果呢半路就出了岔子了，车开着开着就被一伙第三方的人直接给拦下来了，把51辆电动车都给卸到自己的仓库里面。这庞大哥接到消息直接蒙圈了，说自己明明我钱呢，我当场给你了清的，我和拦车的人半毛钱经济往来都没有，平白无故怎么我的货就被人劫了呗。后来才搞明白，原来呢这个电动车的厂家和这个第三方人马有一些纠纷，债务纠纷，就是钱可能欠人家钱，对方呢直接把主意打到这批正在运输的货上，半路截胡了。你不是不给我钱吗？好啊，我也不要你钱了，电动车我给你扣下。你扣下不要紧，关键是这事儿他跟厂家没关系，这是彭大哥人钱给完他买的车，你一扣下了他不废了吗？庞大哥呢转头就找厂家要说法，结果呢厂家既不肯重新再给他发51台电动车，也不肯把之前收的那4万块钱给退回来，就等于呢他钱是花干净了，但实际车1台没收到。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觉得这和明抢没什么区别，那就是明抢。只能找媒体朋友帮忙，同时也报了警。如今呢51台电动车还被扣在第三方手里，他就盼望着赶紧把这个电动车给追回来，要么厂家就把这4万块钱给我退回来。咱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有网友在下面留言说了，说这事儿呢应该属于拦路抢劫，是刑事案件，事主呢应该马上报警，以防嫌犯转移赃物啊。有很多网友说，对呀，这不算是半路抢劫吗？我觉得这就是第三方跟厂家的事儿，跟这庞大哥没关系，咱直接报警处理，对不对？你们之间是有官司呀，有什么债务纠纷，那是你们的事儿。这个电动车你没有资格，你说给我扣就扣了，除非你承认你是梁山好汉。

觉得也很简单，就直接就报警处理就行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的节目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话说在陕西西安，有一名女子带着孩子去医院做检查，没有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孩子是健康的，这是好事啊！这女子要求医生把费用给她退了。我没听错吧？这贺医生啊，是某个医院的大夫。有一天呢，正忙碌着给这个来上门诊的一些病人呢看病，有一名年轻的女子带着孩子就进来了。这贺医生呢，同样很认真的就接待了他们。听完孩子妈妈的叙述，这贺医生决定啊，说先给孩子做一个检查。毕竟说这是哪出问题啊，脑子，这脑子出问题，你最好你这拍个片什么的才能把握点啊，对吧？你虽然说我是大夫，我不能说仅靠肉眼凭我的这个经验去来给你分辨，咱不是没有这设备，这拍个片呗。贺医生呢，看完单子以后就交代了一番注意的事项，这名年轻的女子就带着孩子去做检查去了。这贺医生呢，则继续为其他患者接着看病。过了好一会儿，这名年轻女子带着她家的孩子就回来了。原来呢，检查已经做完了，现在就要把检查的内容给贺医生再看一下。贺医生呢，把手里的工作忙完以后啊，就认真的接过女子手里边的检查内容看了一下。他仔细分析了一遍，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说挺好的，放心吧啊，这孩子没啥问题啊，别担心。贺医生呢就高兴地告诉年轻女子，说这小孩子还挺小的，没啥问题啊，这对你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啊。这年轻女子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看着孩子活泼可爱的样子，诊室里的气氛也是活跃了很多。这贺医生呢，本来以为一切顺利，就想接着忙工作了。

但没想到这名年轻女子却没有带着孩子离开，好像还有什么话要对贺医生讲。这贺医生呢，也停下了手里面的工作，迷惑不解地看着他。这女子啊，瞪个大眼就说呀，说既然什么毛病都没查出来，那么这个检查费用你是不是得给我退回来呀？贺医生呢，一听女子的话也是当场惊呆了。贺医生呢，就向女子解释到了，说这个检查呢，这是一个必要的手段，不检查呢，我们作为医生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所以这个检查的费用真是不能退呀。可这女子呢，听完之后不肯走，提高了嗓门说道，说这个检查有什么用啊，你也没检出来什么问题呀，你凭什么要钱，你这不是坑人吗？不行，你得给我退回来。这女子还说了，我在其他地方买东西，如果说没有用的话，是或者是买重了会用不上，我直接我就退，为什么在医院里面就不行？你们这做法肯定是不对的。这贺医生啊，感觉到又好气又好笑，周围的人呢也都议论纷纷，说没检查出来问题，这不是好事儿吗？难道家长还盼望着孩子能够检查出什么毛病来吗？这贺医生呢，还是耐心的跟这个女子解释，检查呢就是机器啊代替我们把很难用肉眼判断的工作给完成了，那这样呢我们判断起来才准确。要是没有检查呢，万一判断错了怎么办呢？这女子呀，才不听贺医生的解释，依然在大喊大叫的指责这医院乱收费，这没有用的检查还要我们交钱，早知道我们就不做这个检查了。这贺医生啊，也是哭笑不得，说虽然我是一名医生，但是我并不是万能的，没有通过检查，我没有办法就准确告诉你一个答案呢。如果说检查出来是好的，那你就不交钱，那我们检查医生那岂不是白忙活了吗？大家伙呀都在给他做解释，说哎呀，你就别搁这儿这个跟医生吵吵把火的干嘛呢，赶紧带孩子走吧，不也没有什么毛病吗？这贺医生也比较忙，很多人还在排队等着看病呢，但这个女子不依不饶的，就是不肯离开。最后几个人合力把这女子给轰了出去，女子在离开之前嘴里面还在喊着，说我不满意啊，我要投诉你。听到这儿，这贺医生真是感到无奈。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有网友说呀，说这个女子的思想逻辑是有问题的，明明用了医疗器械她还想要退钱，医生也给她看了，这难道不是成本吗？大夫他给你看病他也是有成本的，那动用一下那个机器什么 X 光或者给你拍个片什么的，那机器他没干活吗？

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说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话说在河南商丘，有一名男子看到一位老大爷深夜在马路上转悠，神情比较紧张，他就好心上前去询问，才知道这大爷的电动车呀没电了。再来看看他是如何帮助这个老大爷的啊。程大哥呀是做什么工作的呢？这位程大哥是摆摊卖烧烤的烧烤老板。有一天晚上啊，11点多左右啊，几乎这个点儿吧，也差不多也该收摊了，是不是？11点了，都快12点，也该睡觉，这酒蒙子也得回家呀。

那个呢，他摊位收的比较晚，他还没收摊呢。哎，老远吧，就瞅着一个老人啊，就是在摊位旁边啊，就来回转悠，神色有些局促。那程大哥一看，这老人呢，一定是有什么心事啊！这大半夜的不回家，一人搁这溜溜达达，这是表情还很紧张，这是不是遇上事儿了呀？能不能是钱包丢了还咋的？是不是肚子饿呀？这大哥呀，心地挺善良的，就主动上前搭话的。一问，果然说老人呢还真就没吃饭。这程大哥也没多想，直接烤了几个串儿让他吃，还拿了一瓶啤酒来招待他。这老人呢边吃串儿边喝啤酒啊，可能呢跟这个大哥呢慢慢的也就接触，也就熟悉一些了，就聊天就问了。说这大半夜的，这老大爷搁这溜达什么呢？这一聊天才知道，原来这老人骑的三轮车呀没电了，这车抛锚扔在路上了。这程大哥就好心说呢，这样吧，你不行，你把你那车呀推我这儿来，我这儿有电源，你有充电器吗？有充电器你就搁我这充电就行。眼看呢就要收摊了，他呢又替老人操心，怕老人呢离家远，这点电呢不够骑回去的，干脆呢就把老人带到自己的仓库去了，让老人在仓库里面安心的去充电。咱就帮人帮到这个份儿上，我觉得这个事情做的没什么挑的了，对不对？大半夜的，我看到你这个人就是可能遇到一些什么难事儿了，我主动跟你说沟通，看到你饿了，又烤串又是给你拿啤酒的，应该是没收钱，虽然他没体现出来，但我感觉肯定是不能收钱的。了解情况，知道说电动车没电了，你上我家充，这电费啥就损失的全算我的，无可挑剔，天衣无缝。这人我感觉说仁至义尽，非常 nice，做的很好了，也没有什么提防的啊。可是等到第二天一早，发现麻烦来了。程大哥来到仓库一看，傻眼了。大爷说他电瓶没电了，怎么第二天我电瓶不是没电，我电瓶哪去了？后来才知道，不光是程大哥的电瓶，就连邻居放在那儿的板凳一并没了。不用多想，一定是昨天晚上那个老人，他可能三轮车充满电以后，电瓶也给你拿走了，板凳也都给你划了，装车带走了。你说这不可不就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恩将仇报吗？昨天晚上人怎么帮你的，你怎么好意思下的这狠手啊？程大哥呢，一看你都我这是好心好意对待你，你呢恩将仇报，我呢也就不给你留情面，直接打电话报警了。警察呢找到这位老人之后，一开始老人还嘴硬呢，哎呀，死活不承认，不敢呢。我这么大岁数，我能干那个事儿吗？啊，偷这个偷东西这事儿，我可能不能干。经过民警啊反复的询问劝说，老人最后松口认错了，被偷走的电瓶啊、邻居的板凳也都给追回来了。这一番折腾下来，虽然说东西啊是要回来了，但是程大哥心里面，哎呀，五味杂陈，就是挺不是滋味的。怎么形容这种心情呢？就是好心却给办了个坏事。你看咱好心好意的给拿吃的给人充电，回头他把你电瓶偷走了，还把邻居板凳拿走，你说回给他找一顿麻烦。他如果这个东西追不回来的情况下，是不是还得自己去买块电瓶，还得赔偿邻居的一个板凳？就是做好事，反倒给自己给干坑里头去了。有人说了，这大爷简直就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人家好心好意帮他，他却偷偷摸摸的拿人东西，实在是太坏了。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说，这种人毕竟是占少数，好人还是比较多的。程大哥事后专门也出来表态了，他说呢，不是所有求助的人他都是坏人，该伸手帮忙的时候还是会帮的，只要是这个帮忙的时候呢，咱得是该有防备啊，得有防备，咱该讲道理讲道理，该教育也得教育啊。
很多人看完这件事情之后啊，第一反应就是说，大家伙看啊，好心没好报，以后啊少管闲事。可是程先生的想法其实是值得琢磨的啊，这善良本身没有错，但是善良呢得带点锋芒啊，咱们愿意伸出援手，这是做人的本心。可是这不代表着就要把自己的财物毫无保留的暴露在别人面前，帮归帮，自身的财产安全你得守住，不能够因为说啊遇上一次寒心的事儿，咱们就把所有的这个人都想成坏人，就一棍子打死，这也不对啊。现实生活当中啊，确实会遇到啊好心真诚最后被人给辜负了，但是咱们没有必要就此关上善意的大门，只是要记住，行善的话他也得留个心眼儿，分清了什么人能帮，什么人他这不值得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6: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7: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8: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9: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2: 我简直要崩溃了。
1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4: 想开点，
1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3: 就是啊，
1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
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

0: 生。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宋江啊，这回可想好了主意了。如果一旦把东昌府打下来，不惜一切代价呀，活捉这个梅雨剑张青。他看好了，张青确实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才呀。宋江，咱们在前文书里边已经说过，他呢就希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到他身边，这就给他以后一旦要是招安的话增加了砝码了。你看什么大刀关胜，还有双枪将徐宁，霹雳火秦明，还有好多个朝廷这些有名的战将都被宋江给收降了。如果一旦再收降这个梅雨剑张青，自己这价码那就跟现在不一样了，身份提高了，到时候我跟你朝廷啊叫板的时候又多一份力量，你朝廷好多人才都在我手里边掌握着。他这想法不错，笼络人才嘛，哎，只要你身怀绝技又是朝廷的大干部，哎，好，我想办法给你制服了，制服你归顺了我，你就是我的人了。真有那么一天，我宋江可不是现在这山贼了。别看我是运城的一个小鸭子，鸭子怎么的，鸭子摇身一变，不用赶考也不用科举，我就能当上朝廷的大官，按现在的话说我就吃皇粮了，当国家干部了。他这想法确实不错，可是没想到啊出岔了。当他跟手下这些人呢一交代，现在啊咱们跟东昌府是一决雌雄的时候到了，把咱们粮草也劫去了，这回不尽快打下东昌府，我宋江誓不为人。可是有件事儿，我跟大家伙得说清楚，现在宋江在水泊梁山的地位那可了不得了。这些人不管你原来啊是晁盖晁天王那伙的，还是朝廷这些官军被他收降的，佩服宋江一个个佩服的五体投地，更主要他还有几个铁杆的粉丝，像什么黑旋风李逵呀、武松啊、小旋风柴进呐、鲁智深呐，还有朝廷被他收降的这些官军，都特别佩服这个宋江。要说在这里边对他稍微有点想法的，一个是卢俊义，一个是林冲。林冲咱们就不多说了，虽然身怀绝技，有一身惊人的武艺，是被逼上梁山的，别看被逼上梁山了，现在他也挺佩服这个宋江。再一个就是卢俊义，卢俊义呀、啊、过去是河北大名府，号称玉麒麟，那可是河北的名门望族啊，人家家大业大，最后被他们用计策给骗到了水泊梁山，而且卢俊义武功又特别的高强，可以说那年头在河北一提起大名鼎鼎的玉麒麟卢俊义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呢虽然心里边对宋江啊多多少少有些看法，但是不管怎么说宋江也给他报仇了，他呢也得依靠宋江。这回啊他也合计好了，我呀是外来户， 虽然我有本事，我有名望，在社会上我也有地位，但我也绝不能跟这个鸭子争这个首领的地位啊。表面上说他也服宋江了，那么宋江今天把眼睛一瞪，干嘛呀？这回呀，他非常严肃的对手下的人说了，我跟军师啊研究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一旦这个梅雨剑张青要是钻进这个圈套，咱是必胜无疑。可是弟兄们呐，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交代一番，万一把这个梅雨剑张青抓住的话，我可要活的。鲁智深一听，什么要活的？咔嚓一声把这大铲往地下一戳，我大家伙一看，干嘛呀？啊，这个胖大的和尚喊什么呢？结果一看，鲁智深脑袋呀大了一圈。干嘛大了一圈啊？你想，这一个石子儿把脑袋砸一下子，当时血出来了，脑袋肿了。脑袋肿了还不算呢，得包吧包吧，这一包本来这脑袋就大，这一包可好嘛，这脑袋瓜子大了将近一倍。大家伙这回才注意啊，这鲁智深不干了。对呀，鲁智深气的，我说头领啊，我要是抓到他之后，我一定把他碎尸万段。再说被他打过的这些头领一个个眼睛都立起来了，对对对，我说头领不能留活口，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把他杀了。哎呀呀呀，大家伙就喊起来了。宋江一看，这怎么行啊？宋江啪一拍砖，咔嚓一下子把一根令箭撅折了。这什么意思啊？这是绝剑发誓啊。怎么，我当头领的说话不好使，还有敢抗令的不成？大家伙从来没看见这宋头领发这么大火啊。当时鲁智深揉了揉脑袋呀，把脑袋耷拉下去了。鲁智深呐，眼睛一瞪，本来也想发火，可是一看宋大哥生气了，蔫不唧的也退了。再说这些挨打的一看啊，花和尚鲁智深和武松都不吭声了，得了，一个个呀也都捏了铁了，捏铁就是我们北方话呀，老实了，谁也不吭声了。宋江一看自己还好使啊，他也是让人看一看水泊梁山的头领唯有我能镇得住，别人啊想抢这把交椅甭合计，没门。宋江通过这个事儿啊，也看出来自己在水泊梁山确实已经大权独揽了。好吧，那么咱们按照军师的吩咐开始执行。紧接着吴军师啊就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了，这一步一步安排得很细致。第一步啊，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做好佯攻的准备，然后撤军的时候显得呀非常慌乱，就像逃跑一样，争取把这城里的官军引出来，只要他追出来呀，咱们就得丢盔卸甲的往下败，甚至说伤心下半晌了，雾就下来了。这雾一下来呀，也分不出个数了，也找不到东南西北了，噼里啪啦的，有的淹死一线，有的啊，他们呢提前把这马蹄子包好了，马走的时候都没有动静。再说把马的这脚环都勒住了，马想叫都叫不出来声了。这时人压嘛巧动的在附近就埋伏起来了。这时候梅雨剑张都监一回来，冲城门顶上这些守城的喊了一声，把吊桥给我放下来，我是张都监啊。这些人一听赶快稀里哗啦吱嘎嘎，这吊桥放下来了，得把首领放进来啊。他刚一踏上吊桥，可了不得了，这
0: 双枪将董平

0: 立功亲见，骑着马里的人哗踏踏踏踏就踏上吊桥杀过来了。吊桥再想往里太来不及了，双枪将，双枪将，不愧是双枪将啊，这回可就大展身手喽。咔咔咔咔，
1: 干嘛呀？
0: 董平手使双枪，这双枪啊扎的也准，就把吊桥那个大绳索给扎断了。头一下得扎住，二下再扑去一下子，结果这吊桥再想抬抬不起来了。紧接着梁山这些人马哇就像潮水一般呐，就冲进了东昌府。到了东昌府，宋江领着吴用也跟着杀进来了，他们都提前做好准备了。这一杀进来啊，官府衙门可就乱套了。宋江一看必须得稳定民心，宋江啊打了这么多城池啊有经验，必须得得民心，马上下了一道令，谁也不许残害百姓，也不许抢男骂女，也不许抢老百姓的东西，官府的东西啊咱们统一。来个大清仓，哎呦，这赶上清仓大甩卖了，可好嘛。当宋江领着人马一冲进来啊，东昌府的知府一家老小被活活的给抓住了，是一个不落几十口啊。宋江听说过这个知府啊比较仁义，也不是贪官，宋江在这一点上啊做的还真挺到位。赶快你呀把官服官帽脱了，领你一家老小逃命去吧，其他的事儿你别管了，把官服信件留下。干嘛留这东西啊？不能给你，四平文书官平印，你拿着文书和印信到别地方一调兵，不给我添麻烦吗？让你领着一家老小逃命，就是对你最大的开恩。哎呀，这知府是千恩万谢呀，看来也不像人们说的，说这些人呐，什么蓝眼睛绿眉毛，一个个杀人越货也挺好啊。行啊，既然人家饶咱们全家老少一个不死，那就等于给咱们开恩了，赶快啊啥也不要了跑吧。这一家老小几十口算跑了，把他们放了之后啊，宋江赶快又下了一道令，就是把安民告示发下去。首先就把东平府老百姓的民心给稳定住了。你看一稳定民心呐，这老百姓原来被官府这广播电台也好电视台也好，感情那年头没有没有啊，也都啊被一些宣传舆论早就把耳朵灌满了，说梁山这些人呐一个个杀人不眨眼呐。哎呀，梁山这些人也不这样啊，说是有个黑旋风李逵杀人都不查数，一斧子一个，今儿个怎么没看见这个人出来啊？你想宋江能让他出现吗？他出现不就惹麻烦了吗？可是不管怎么说，东昌府这民心稳定了，其中有一个人心里边是格外佩服梁山这些好汉呐。谁呀？这个人就是当时朝廷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兽医，叫黄浦端。他是河北的幽州人。那为什么兽医在古代这么奇缺呀？你看郎中有的是，就是给人看病的大夫啊，遍地都有，可是兽医啊那是奇缺呀。因为这古代年间呐，这官家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战马，尤其是行军打仗离不开军马。你说这人有病喝点汤药，哎，兴许能解决解决问题，这马要有病了还能打了仗吗？这就说明啊，这古代的兽医的地位是特别特别的高啊。那么这个黄浦端 原来啊，也听信了官军的一些谣言。

0: 说是一旦这些水泊梁山的人要是把这个东昌府打下来，一家老老小小谁也活不了，他也做好死的准备了。没想到人家宋江领着人把东昌府打下来了，没伤害老百姓一根毛。那么他心里边就对梁山这些人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再说宋公明领着弟兄把东昌府打下来了，第一步先救这个刘唐啊，到牢子里把刘唐救出来了。刘唐救出之后，还得去抓一个人，就是宋公明最看好的那个梅雨剑张青。结果把梅雨剑张青给逮个正着，把梅雨剑张青抓过来，押到了知府的大堂。梅雨剑张青是泣不成声，面不改色，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没想到宋江啊，亲自派人给他解了绑绳。宋江也是有意啊，羞辱羞辱这个梅雨剑张青。他派一丈青和王安武，还有张青和孙二娘，你们去抓这个梅雨剑张青。这回把梅雨剑张青抓过来了，宋江一粒眼睛，哎，我不告诉你们，请张将军吗？为什么捆来了？他上前亲自啊，给梅雨剑解了绑绳，接着又给张青见了礼。梅雨剑张青啊，就受不了了，哎呀呀，我是被俘之人呐，我的性命啊，掌握在您的手中啊，您怎么还能这么对待我呀？啊，要杀要剐随您的便吧。张青心里明白呀，你把知府放走了，知府没跟你们直接打斗，你们呢？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

0: 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 《警示通言之爱的旅程》。一对下岗的夫妇，儿子却得了恶性肿瘤，然而灾难并没有停止。带着救命的捐款去治疗时，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儿呢？却为什么说他们是很幸运的呢？他们会找到遗失的20000元钱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爱的旅程》。
2: 2005年的一个凌晨，在赤峰开往北京的某次列车上，劳累了一天的旅客们渐渐地进入了梦乡。这时，8号卧铺车厢里一位叫聂艳红的妇女熟睡一阵后突然爬起身来，她睡眼惺忪，摇摇晃晃地走进厕所。然而就在她方便后起身的一刹那，意外发生了，内裤兜里用塑料袋包裹的20000多元现金突然滑落下来，不偏不倚，正好顺着厕所的下水孔掉了出去。
1: 聂艳红慌了，哭喊着就向同在列车上的丈夫齐世军奔去。齐世军一听发生了这事儿，也是吓了一大跳，等回过神来，一头就冲进了厕所。这时他也顾不上感官刺激了，在厕所里是一阵捣鼓，可辛苦的找寻并没有换来理想中的结果，钱已然是不见了。齐世军眼前一黑，险些就栽倒在地上。
2: 要知道，这钱可是他们儿子的救命钱啊。原来就在一个星期前，他们8岁的儿子齐新月突然感到剧烈的头疼，送进医院一查，诊断结果为恶性脑瘤，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手术。可是由于手术难度很大，考虑到当地条件有限，在那里做呢恐怕会出意外，所以医生们建议夫妇俩最好还是将孩子送往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北京去治疗。就这样，救子心切的他们不敢有片刻耽搁，很快便带着儿子坐上了从赤峰开往北京的列车。现在人已经在车上，可用于看病的钱却意外遗失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怎么倒霉的事都让这家人给摊上了呢？
1: 夫妻俩立即找到了8号车厢的列车员，请求马上停车。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尽管
2: 掉出了车外，这时想到那些为救自己儿子而慷慨解囊的好心人，聂红真是追悔莫及。
1: 这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夫妻俩双双下岗，唯一的儿子又身患绝症，刚刚得来的20000多元捐款也不翼而飞。此刻面对聂艳红跪倒在地的苦苦哀求，列车长会答应他们停车找钱的要求吗？
2: 漆黑的深夜里，火车呼啸着向前奔驰，距离掉钱的位置是越来越远了。听了聂艳红一家的不幸遭遇，一种责任感从列车长的心中油然而生，他赶忙把聂艳红扶起来，表示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找回那笔钱。列车长安慰聂艳红说，从目前的情况分析啊，列车虽然无法紧急停车，但要下车找钱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因为列车几十分钟后就会到达前方的古北口车站，如果从那里下车立即返回，就有可能找到那笔钱。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确定掉钱的位置。
1: 找到了解决办法，而这办法也是绝望中唯一的希望，虽然艰难，但也要试一试。齐世军会按照计划找到钱吗？未必。那他又经历了什么困难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爱的旅程》。话说到这儿，大家想想， 这三更半夜的头疼脑胀的爬起来上厕所。

0: 谁会注意火车到哪儿了呢？再说当时外面又是黑漆漆的一片，就算往外看了也说不清具体的位置啊。而此时列车距离古北口车站越来越近，如果进站前还无法确定吊钱的位置，齐世军即便是下了车也是白搭。看着还没有回过神来的聂艳红，列车长无奈地摇了摇头，他决定把原来确定吊钱的位置的方案立即改为确定吊钱时间的方案。
1: 因为目前只有列车员提供的时间是准确的，他在齐世军找到他时曾看了一下手表，那时候啊是2:20，因此列车长希望情绪相对稳定一些的齐世军呢，能根据这个时间推算出吊钱的大概时间是多少，然后呢再根据这个时间与列车运行时刻表核对换算，确定出吊钱的大致地点和范围。此刻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齐世军的身上，为了减少对齐世军情绪的干扰，列车长呢把他带到了列车员的休息室的车厢，让他仔细的回忆和推算他妻子吊钱的时间。
0: 最后齐世军分析出在丢钱的时候自己又去厕所找了一遍，加上安慰妻子和孩子，也就是10分钟的功夫。听到齐世军肯定的回答，列车长立即与当天运行时刻表核对，最终将吊钱的位置锁定在列车途经的滦平站至平方站之间10公里的范围内。位置一确定，列车长立即通知齐世军做好下车准备。乘警长拿出车上的备用手电交给了齐世军，列车长让他放心的下车去找，孩子和爱人就交给他们了。
1: 在大家的安慰和鼓励下，齐世军也是信心百倍，整装待发。凌晨3:08，列车准时到达了古北口火车站。就这样经过痛苦的煎熬，在距离吊钱58分钟之后，齐世军终于如愿以偿地下车了。当他双脚踏上古北口车站的那一刻，他恨不得立即插上翅膀飞回去，把那笔救命的钱找回来。然而就在他准备启程的一刻，意外再次发生了。一起下车为他送行的列车长和乘警长却突然劝他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返回车厢。
0: 原来通过古北口车站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车站的地理位置太偏，并不适合下车寻找，弄不好反而会出现安全问题。他们当即决定上车再想办法，可齐世军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不顾众人反对，执意要按原计划行动。这时列车马上就要启动了，面对一意孤行的齐世军，列车长和乘警们不得不强行将他拖上了列车。计划最终还是没有成功，难道就这么放弃了吗？别说齐世军不甘心，大家都很不甘心，他们还会想什么办法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旅程》。
1: 齐世军夫妇感到彻底的绝望了，时间紧迫，现在该怎么办呢？还有谁能帮助他们呢？列车长思前想后，忽然抬头一看，瞅见火车车厢上挂着的一块牌子，他当即兴奋地跳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那牌子上赫然写着6个大字，有困难找警察。还是请那些铁路民警来帮忙吧。想到这儿，列车长立即拨通了滦平站派出所的电话，这是离吊钱位置最近的派出所。
0: 当滦平站派出所指导员宗建民了解到那笔钱是给孩子到北京去看病的救命钱时，他一分钟也没耽搁，迅速组织警力，摸着黑就冲上了铁轨。虽然夜色漆黑，但民警们还是比较乐观，他们相信凭着他们多年在铁道部门工作的经验，钱很快就应该能找到。
1: 就这样近2个小时过去了，大大小小的袋子倒是找到了不少，一个个的也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可大家一心向往的钱袋子却连个影子也没瞧见。这就让大家感到困惑了，究竟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呢？按推算钱应该就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啊，滴水不漏的搜查也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 莫非钱已经被人捡走了？难道他还能自己长了翅膀飞了不成？眼看这天就快亮了，时间可不等人，此刻民警们都非常的焦急，可那包丢失的钱究竟在哪里呢？
0: 如果每个环节都没有出问题，那么一定是时间推算的不准确，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呀。推算错了两三分钟的功夫，火车就行驶出了七八里。想到这儿，指导员宗建民立刻拨通了列车长的电话。接到指导员的电话，列车长陷入了沉思，他马上找来齐世军，询问他能否确定他提供调钱的时间。果不其然，刚才还很有信心的齐世军却突然变得慌张起来，支支吾吾的不敢确定了。这时列车长明白了，是调钱时间没推算对。
1: 此刻天已经快亮了，由于失误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搜索时机，列车长呢立即和齐世军夫妇开始推算新的调遣时间。根据齐世军所说啊，从妻子聂艳红发现调遣就紧急呼救到他，哎，找到列车员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列车长呢做了新的推算，大约这段时间呢在三分钟左右，调遣的准确时间呢应该是在2:17，而不是先前齐世军所说的2:10。在2:17这段时间里啊，列车应该是刚好从平方站驶向前方的二道沟站。
0: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还是无果。就当民警要放弃时，奇迹出现了。民警们是怎么制造这一场奇迹的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爱的旅程》。如此推算下来，只要民警们从平方站再向前走4公里，就一定能找到钱。重新确定了调遣时间和范围，列车长很有把握地通知了指导员宗建民。然而，他们发现即将面临的困难比前一段路还要多。这一段路中，隧道和桥梁开始多了起来。然而，众多的困难没有把民警吓到，他们勇敢地冲进更加黑暗的隧道。每遇到一座桥梁，都是跳下水涉水搜寻。
1: 民警们仔细地搜索着，天色呢也逐渐地亮了起来。前方铁轨上出现了老百姓，并且一个接一个的越来越多，这让大家的心情开始变得沉重起来。民警们害怕白白辛苦了一场，钱最终被别人捡走。
0: 对于列车上等消息的人们来说，心情很不好受。眼看着列车还有5分钟就进站了，可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时候，列车长再也坐不住了，他拿起电话，一遍一遍地对指导员说着：“拜托了，拜托了。”民警们听得出其中沉甸甸的分量。得知孩子病情恶化的消息，大家的心情十分沉重。
1: 清晨6:13，二道沟车站已经近在咫尺，可要找到的那包钱依然没有踪影。此时民警们也是身心疲惫，绝望之情是溢于言表。无奈之下，指导员沮丧地拿起电话，准备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啊告诉列车上等待已久的人们。但是，就在他要拨通电话的那一刻，奇迹出现了。前方一位民警从路基上拾起一个白色的袋子，当即所有民警都围了过去。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时刻，距现金仅仅丢失4小时，列车长接到电话，钱找到了。
0: 小新月终于能如期的入院进行治疗了。后来他们一家在入院治疗期间陆续接到了他们乘坐的列车和滦平站派出所的捐款。原来那些好心人在帮助他们找回钱款之余，还专门为小新月寄来了他们的爱心捐款。
1: 齐世军夫妇带着儿子前往北京的这段旅程是一段充满爱的旅程。爱心从赤峰出发，一路到达了北京。然而爱心并没有因火车到站而终结。社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只要你有困难，大家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然而生活在安逸中的我们，如果奉献一点我们的爱心给需要的人，那么你的生活会更有意义。 别人的生活也会因你的帮助而变得精彩。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

0: 超速驾驶，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人生话题，余生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人的一生难免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也许是事业遭遇瓶颈，努力许久却看不到起色，也许是内心陷入迷茫，看不清未来前行的方向。独行的时候，心底常常涌起挥之不去的孤独，纵然身边人来人往，依旧会觉得无人懂得自己。每当深夜躺在床上，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大脑却格外清醒，万千思绪盘旋不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很多人都被困在这样内耗的夜晚，反复疑虑为什么总是焦虑不安，难以快乐。究其根源，大部分的烦恼并非来自眼前的困境，而是源于我们对未来抱了过高的期待。过高的期待如同无形的枷锁，让我们紧盯遥远的目标，忽略沿途风景与点滴的进步。当现实达不到预期，失落与自我怀疑便接踵而至。其实啊，万物成长都需要时间沉淀，不必急于求成。20岁很难拥有30岁的眼界，30岁也难立刻拥有40岁的从容智慧。人生的每一段时光都有专属的成长课题，没有人能够跳过当下，直接抵达理想的彼岸。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更不要拿他人的人生进度评判自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有人年少得志，有人大器晚成。与其焦虑尚未到来的明天，不如安心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在当下的年纪，做好手边力所能及的事，闲暇的时候奔赴向往已久的风景，听一听治愈内心的歌谣，珍惜身边相伴的人，便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成长从来急不得，允许自己慢慢摸索，允许事情慢慢开花，减少不必要的精神内耗，焦虑自然就会少一分。我们无法左右命运走向，也难以掌控所有事情的结果，却可以守住内心的追求，调整自己看待生活的心情。真正的幸福往往藏在平凡细碎的烟火日常里，一日三餐，锅碗瓢盆，奏响平凡日子的乐章，四季流转，日升日落的风景慢慢镌刻在记忆里。一餐一饭，一朝一暮，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都是生活最好的调味剂，也见证着我们认真活过、热烈爱过的痕迹。这份初心不是不谙世事的天真，而是历经人情冷暖之后，依旧愿意保持纯粹，保有热爱生活的勇气。往后的日子，咱要试着做一个简单通透的人，与人相处不必勉强自己迎合所有人，遇到三观相合相处舒服的人，咱就真心相待，好好陪伴。若是相处疲惫，隔阂难消，不必苦苦纠缠，体面放手，好聚好散。过往所有的经历不必执着于结局好坏，只要曾经全力以赴地追求过，便没有太多的遗憾。人生旅途有喜有悲，那些真切拥有过的温暖本身就很有价值。往事如沙，就让它从指尖流走，如烟随风飘散，不必反复消耗自己。余生不妨多把注意力放回当下，有空晒晒太阳，吹吹晚风，多做令自己舒心的事，少为别人的眼光而活。不必等到万事圆满才选择快乐，认真感受眼前的每一瞬间，吃好每一餐饭，珍惜身边的陪伴，接纳生活里所有不完美。想和大家说这样一句话，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余生祝所有的听友自在随心，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接着回来聊。趁热吃，这是很多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热汤，一口下肚，总感觉暖胃又暖心。喝一杯热茶，一直以来是许多人长期坚持的养生方式。事实上，过烫的饮食方式根本不能养生，而是世卫组织认定的致癌行为。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曾经发布评估报告，将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热食列为 2A 类致癌物。新华网宝藏健康科普栏目曾经邀请胸外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副院长范红带来一些专业的科普。他提醒大家，食管癌是典型的吃出来的癌症，多数患者的病根都藏在积年累月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里。绝大多数食管癌都是从黏膜反复损伤到慢性炎症，再到癌前病变，最后演变成癌。长期吸烟、饮酒、饮食过热或者过硬、亚硝酸盐摄入过多等不良生活行为习惯，不断损伤食管黏膜，从而引发慢性的炎症，增加细胞癌变风险。此外，胃食管反流及遗传因素等也是食管癌的高发诱因。在我国恶性肿瘤榜单当中，食管癌发病率位居第七位，死亡率位居第五位。每年绝对新发病例20万例左右，高并发期集中在50到70岁，也是国家重点防控的上消化呼吸道恶性的肿瘤。食管癌高发的核心根源离不开不良饮食习惯，比如你长期吃烫食、硬食、腌制熏烤的食物，长期烟酒不离手，部分地区饮食营养单一等等。可能大家会问，不烫嘴为什么食管会受伤呢？嘴巴感觉不烫，明明吃完没有不适感，怎么会埋下癌变的隐患呢？这是因为啊，口腔和食管的耐受温度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口腔黏膜耐受上限为55到60摄氏度，食管黏膜安全上限约50摄氏度，大于65摄氏度，这些可以造成明确的损伤。当食物温度在55到60度之间，口腔仅有轻微温热感，但是可能已经造成食管黏膜的损伤。当食物温度大于65度，即便你的嘴明显感受到烫，也可以快速的咽下。这一时刻，食物在口腔一闪而过，来不及产生痛感，但此时您的食管已经被烫伤了。而食管黏膜对于温度刺激很迟钝，它不一定能够发出烫痛的信号，很多慢性伤害就是无症状反复微烫伤。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叫做 IARC， 曾经发布了评估报告，将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热食列为二类的致癌物。超过65度的食物对于食管的伤害可谓是一套完整的致癌流程。第一步，直接热损伤烫伤食管黏膜。65摄氏度以上高温会导致食管黏膜表层上皮的细胞直接坏死、脱落，造成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出现微小的糜烂、浅表溃疡，相当于食管被开水烫伤。第二步，反复烫伤诱发慢性的炎症。如果您长期吃烫食，食管就会陷入不断破损、不断修复的死循环。损伤的部位呢，会释放大量炎症因子，形成慢性炎症，并且产生大量氧自由基来攻击你的细胞 DNA， 造成不可逆的基因损伤。第三步，细胞异常增生，演变为癌前病变。为了抵御持续的高温刺激，食管黏膜会出现代偿性增厚、细胞增生。长期的刺激之下，正常细胞形态、细胞核出现异常，这就是癌前病变，最终逐步进展为食管癌。咱来说一下重点，
单次烫伤，食管黏膜3到7天可以自我修复，所以呢，偶尔您吃一次烫食不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不用过度的担心。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高频常年的反复烫刺激，这些才是食管癌重要危险的因素。不止趁热吃，有一些日常的习惯呢，也正在伤害我们的食管。食管癌从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癌症，而是多种坏习惯的叠加，长期累积损伤的结果。除了吃烫食，有几种高频的习惯也都是危险的因素，很多人都是天天在做。第一种，烟酒叠加烫食。烫加上酒，烫加上烟，烫加上酒加上烟，这些都是危害最强的组合。酒精呢，会直接破坏食管黏膜的屏障，香烟当中的致癌物质会随着吞咽附着在食管黏膜之上。三者叠加，在临床上协同致癌效应很明确，也很明显。第二，试吃腌制熏烤重盐重辣的食物，你像咸菜、泡菜、辣味熏肉、烧烤焦糊部位，这些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当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化为强制癌的亚硝胺，持续刺激食管黏膜，加速细胞病变。辣椒不致癌，但是烫辣同吃会加重食管炎症的损伤，也是不利于受损黏膜的修复。第三种，吃饭过快，狼吞虎咽。如果您吃饭速度很快，坚硬粗糙的食物直接摩擦食管黏膜，造成机械损伤。如果同时吃热食，食管就要承受烫伤加划伤的双重打击。所以说呀，有四个早期的细微预警信号，咱们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食管癌最狡猾的地方在于早期没有明显的痛感，一旦出现进食梗阻、胸后疼痛，大多已经进展到了中晚期。所以说，如果给您释放了四个早期的信号，大家不要不当回事儿。第一个信号，咽部胸骨后异物感，总感觉嗓子下方、胸口正中后面像是有东西卡着，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这些常被误认为是慢性咽炎和上火。第二种呢，进食轻微哽咽感，当你吃馒头啊、米饭、硬面包等固体的食物时候，偶尔会感觉食物下行卡顿，喝几口水就能冲下去，吃流食喝汤水完全正常，极易被当成是哎呀，是不是太干了，是不是我消化不良呢。第三种，胸骨后闷胀隐痛灼烧感，哎呀，会感觉胸口正中隐隐的发闷、发胀，轻微刺痛、灼热，不一定在饭后发作。你吃胃药、吃一些抑酸药之后会短暂的好转，很多人会当作是普通的胃反流。第四种呢，频繁的叹气，饭后胸口发堵。总感觉胸口堵胀，总有一些叹气的状态，很多人就会按照胃病来调理，长期反复呢也是不见好转的。很多的早期食管癌表现和胃食管反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单靠症状是无法100%确认的，但可以根据症状做一下初步风险的分层。普通食管炎和胃食管反流是烧心反酸频繁、熬夜、吃油腻甜食、饮食后加重、服药调整饮食之后呢，可能明显的好转，体重稳定，没有持续的哽咽感。那么早期的食管癌就会出现反酸、烧心、轻微甚至没有，仅间断性的哽咽、异物感，胃药、降火药治标不治本，停药就会反复，和饮食作息关联度很低。食管癌进展的核心标志性症状是进行性吞咽困难，从早期偶尔吞咽困难，到吃干饭噎食，到只能吃半流食食物，最后连汤水都难以咽下，这样持续越来越重的进食梗阻是中晚期最典型的信号，同时也会伴随着持续性的胸背疼痛，明显的消瘦、咳血、黑便、声音嘶哑、进食呛咳等症状。
根据咱们中国食管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年龄大于等于45岁，并且符合以下任意以项，就为高危人群。长期居住于食管癌高发地区，一级亲属中有食管癌的病史，患有食管癌前疾病或者癌前病变，有吸烟、饮酒、热烫饮食等生活和饮食习惯。胃镜呢是食管癌早筛的金标准，高危人群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胃镜检查。有家族病史、重度烟酒等多重高危因素者，缩短至3到5年复查一次。高危人群定期筛查的本质呢，是在无症状阶段捕捉癌前病变和及早期癌，在进展到中晚期之前实现阻断或者根治，大幅度降低食管癌的死亡率。那如果体检查出了食管黏膜糜烂啊、增生啊、食管小息肉这些呢，不用过度的恐慌，这些病变并不是一定非变成食管癌。咱们该如何干预呢？单纯的食管黏膜糜烂要杜绝烫食、戒酒、戒烟、少吃腌制食品、控制胃食管反流。如果有反酸烧心，可以进行异酸黏膜保护剂治疗。单纯的反应性增生可以以去除刺激因素为主，不需要手术切除，参照高危人群3到5年做一次胃镜。如果食管息肉呢，可以随访，较大的可以内镜下前除。大家要记住这句口诀，守住咱的食管健康，不烫嘴，不烫嘴，少烟煤，戒烈酒，远离烟，慢吃饭，控反流，45岁做胃镜。美食是用来治愈生活的，不要让解压快乐变成伤身的隐患。最好的食管养护方式就是每一次进食的时候要多等一等，让食物降温，让健康升温。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2: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3: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4: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6: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7: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体制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8: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

0: 实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资
1: 股价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5: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6: 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9: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8: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10: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1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 浮潜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由

0: 由民灿介绍，今天十八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1: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淤泄，腾出库容。
3: 百丈济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4: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
3: 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3: 今天11月21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
7: 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8: 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
4: 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
0: 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

0: 特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1: It's not a surprise.
2: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
3: 未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举办系列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中美省州、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中国与英国、瑞典、保加利亚、印尼等双边投资对话，以及中欧 ESG 跨境对话暨中德省州投资合作专场活动。联合国贸发会议将同期举办未来投资大会，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新开发银行也将同期举办专题活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半年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强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我国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和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将于9月8号到22号在天津举办，届时将有106个国家的417名海外选手参赛，打造世界青年人文交流互鉴的友谊之桥。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强行进入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该设施目前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负责运营。据悉，以色列警方以涉嫌与哈马斯有关联为由对该中心进行查封，要求所有工作人员立即离开，不得返回。此刻提示，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

0: 间到明天早晨，在广东徐闻至广西合浦一带沿海登陆。国铁南宁局从明天8点起，在离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四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离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的影响，国铁广州局明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的旅客列车。此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5号。今天的开场咱们说点什么呢？最近啊，上海有一家饭店被人造谣说他们把平价奶茶倒入高脚杯里，摇身一变就能卖到398块钱的高价，引发了网友天价宰客的声讨。最终警方通报，这其实就是有人为了博眼球凭空捏造。剧本式谣言为什么能屡试不爽？根源在于精准踩中了大众情绪。高价消费、道德失范、地域歧视，造谣者往往以这类敏感话题为卖点，通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炮制出极具戏剧冲突的虚假场景。都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吧？嘿，他还恰恰有图像有视频，很容易欺骗无辜受众，而且往往还有情节有故事，非常适合传播。他们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只需要迎合公众的朴素警惕与焦虑，就能轻易撬动社会情绪，让受众在愤怒中沦为流量的工具人。剧本式谣言的危害可不容小视，它不仅让无辜企业名誉受损，生意受挫，更严重透支了社会信任。当公众的怒火被虚假叙事消耗，真正的消费陷阱反而容易被网络噪音掩盖，消解了公共讨论的公信力。同时，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如果不加以遏制，就会催生更多毫无底线的流量收割者，进一步恶化网络环境。治理剧本式谣言不能仅靠事后追责，平台需要对高情绪低证据的内容建立预警与审核机制，压缩他们的生存土壤。法律也应该亮出牙齿，提高违法成本。而作为普通公众，我们需要做的是练就情绪刹车的本事。面对让人瞬间上头的信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事实跑一会儿，别让情绪替代了真相。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进入到第4个比赛日，一共安排了17项比赛，其中竞技赛7个大项、15个小项，场景赛2项，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赛场上瞧一瞧。
5: 田径方面，4×100米接力赛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新设的街舞项目海选赛今天上午已经结束，晋级的32强在下午进入淘汰赛，2两对决悬念不断。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比赛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6: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 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

0: 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足球5V5中型组今天下午进入四分之一决赛，八支晋级队伍将争夺四强的席位。乒乓球项目进入半决赛，四支赛队将争夺最后的决赛资格。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龚潇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他该在的位置。
0: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0: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2: 现在比赛还在进行当中，今天晚场赛事预计会产生5枚金牌，主要的看点有乒乓球项目会产生决赛，四强队伍将决出最终的名次，新设的体育舞蹈国标舞也将在今晚迎来决赛，19支队伍将在动作编排、节奏表现和完成质量上展开比拼，田径项目将进行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的复赛，各队将全力争夺决赛名额。场景赛方面，综合服务岗、零售服务岗和装配上料岗将决出3枚金牌。各位听众，现在插播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在今天18: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3百帕。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与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中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此外，通知还包括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开展代押过户业务、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放眼全国，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刚刚发布，北京、上海等地楼市新政也纷纷把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摆在突出位置。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正从买房、租房向装修、维修等更多居住需求延伸，从有没有房住到住得好不好，公众住房需求在变，公积金政策也在跟着变。这次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哪些内容，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在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又反映出了怎样的趋势？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

0: 因地制宜的原则。
1: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0: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玉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1: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0: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玉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0: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当下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公积金政策这一轮调整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它正在从单纯的买房帮手变成覆盖居住全周期的生活保障。曾几何时，公积金给人的印象就是贷款买房那点事儿，可如今装修能提，租房能取，贷押过户则让换房不再东拼西凑，这些变化背后是普通人住房需求的真实变迁。政策跟着需求走，本身就是治理能力的体现。公积金这笔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用得更活更普惠，直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当然好政策关键在落地，提取流程能不能再简便些，覆盖人群能不能再广泛些，依然值得期待。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近期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里或是塑料袋里售出的，没有正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却是国神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了。农民买到这样的种子，轻则货不对版，重则减产绝收。种子是有生命的特殊商品，种下去要等上一段时间才知道真假，到那时候地误了，肥头了，人工也搭进去了，损失就是买种子前的成百上千倍。更让人无奈的是，真出了事儿，想要维权，店铺可能已经注销换人，注册地址查无此地，发货地址模糊不清，投诉一圈往往只能退回几块钱的种子款。电商平台卖种子，资质审核这道关口究竟应该由谁来把控？农民遭遇假劣种子，又如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赔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2: 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种业公司，通过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企业负责人说：“
3: 去年啊，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呀，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就是一个编织袋。就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
2: 这位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种子销售不同于普通商品，一旦在互联网上买到假种子而遭受损失，往往投诉无门。
3: 种子是特殊商品啊，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2: 随后，记者通过多个电商平台购买了10款号称该企业培育的玉米种子，送检后发现没有一款种子的基因和原品牌玉米种子能够成功比对。该企业负责检测的工作人员这样解释：
4: 你看，有的是圆粒的，有的是那种扁粒的，我们就是专业人员，还是能从外观能判断出来，大概判断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一是它有的纯度不够，二要么是它其他品种混杂了。我们要通过分子的手段，我们就看它的那个40个位点条带，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对得上，直接拿来跟我的这个我本身的品种，我是有指纹图谱的，我直接比对。
2: 种子法第4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以非种子冒充种子，或者以此种品种种子冒充其他品种种子的，种子种类、品种与标签标注的内容不符或者没有标签的，都属于假种子。记者网购的10款玉米种子都是普通塑料袋包装，上面没有任何标签，按以上标准判断都是假种子。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也要在种子销售前向当地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并建立种子销售台账。一地方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便商家卖的是正规种子，也需要备案。
5: 如果是正规种子，它可以卖，但是呢，它应该先到我们这儿，就是说进行备案。它这个种子有没有备案呢？我们也需要，就是说在我们的那个备案系统里面给它查一下。
2: 记者查询所购买的10个卖家在电商平台的资质信息，发现商户的公示文件中都没有销售玉米种子所必须的

0: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备案表，有的店铺只有林业部门核发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比如小镇农资店、乡里农业合作社、大田农资社这三家拼多多商户用的都是位于武汉的湖北孟先锋种子店个人独资营业执照，却上传了当地另一家企业武汉市生润瑞林木种子营业部个人独资的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店铺在售玉米种子。店铺注册地武汉江夏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回复，
1: 他有营业执照什么都有，就是我们到现场去查的话，这个地址没有是虚假的。像这种太多了，因为今年投诉的这种企业太多了，他的实际出货地可以处罚的。
0: 还有一家名为永康农资种业的淘宝店铺，登记使用的是河南信阳潢川县袁志渊种子店的营业执照和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该企业登记的联系电话从2025年3月共关联注册了12家苗木或种子店。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除拼多多、淘宝外，其他电商平台如抖音、京东也不用上传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相关备案，就能直接销售玉米等主粮种子。记者向袁志渊种子店营业执照注册地的潢川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电话咨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接到了太多此类投诉，却无能为力。
2: 可能是买到了这个假种子，但是我看他这个店家是咱们潢川县的一个店，
3: 黄尾西路是吧？那一片
2: 啊，对，您都知道是吗？
3: 因为那一片它是我们之前的开发区域，那一片注册的农资店应该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地。我们调查了类似的这个举报件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件了。他那一片虽然注册了好多店，但是我们实际去看那一条街上一家店都没有。
2: 咱能管他吗？他是卖假种子呀。
3: 他管不了，他不在这边经营呢，注册完了就不在这边了。应该是在他的发货地，你这种情况特别多。我建议哈，你按他的发货地去举报可能更合适一些。
0: 记者查询所购买种子的物流信息发现，大多数假种子的物流信息中发货地址非常模糊，往往只到县或乡镇。快递公司解释，这是因为卖方也选择了隐私地址发货，只有在执法部门的要求下才能去查。
4: 因为他保护隐私呀，你要是都能看到肯定不行啊。上面有相关部门可以调取系统的话是可以看到的数据，好吧。
0: 根据物流信息，记者向多个涉嫌销售假种子的店铺发货地江苏省东海县、沭阳县、湖南省祁东县农业农村局进行了反映，并按要求提交了订单编号、发货地址等信息。沭阳县农业农村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可以提供公司名和详细地址，他们就能去查，如果发货地址很模糊，他们也很难查到，建议还是要找注册公司的法人代表。
5: 具体是哪里这个地址是没有，它写的特别模糊。
1: 那就没法查了，只有先找到这个营业执照上面这个人啊，对不对？
0: 企业注册地的农业主管部门说管不了，发货地又因为找不到企业的详细地址，导致投诉无法解决。李先生长期为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做玉米种子打假，这样的无奈他见过太多。
6: 执法部门去摸排，发现实际经营地址并不在那里，然后当时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建议，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其营业执照。注销营业执照这一个流程是非常复杂化的，等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家店铺当它销量达到多少了之后，它就会申请注销掉，然后重新换了又开。他们都做了法律风险的一些规避的。
0: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林草种子许可证就敢卖主粮种子。
6: 商家就凭借着自己做的林木类的经营种子，像比如说苗木啊、花卉啊，平台上了之后就允许他上架销售我们粮食相关的种子、玉米种子、水稻种子。
7: 其实这两种的监管资质是
6: 不一样的，针对某些电商平台要求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营业执照，而营业执照只要有和种子相关的字眼，不管你是卖什么种子，没有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划分，这个是很显然不符合现在种子法里面相关规定的。
8: 不仅仅是玉米种子，在网络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商家往往只是退钱了事，可这样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9: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2: 是散种子是吧？
9: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0: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0: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2: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0: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0: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11: 这个村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9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3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粒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0: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2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12: 散装种子的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它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0: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12: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吗？
8: 我们常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

0: 处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跑医院多开药、虚开药，再倒手卖掉，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而不少把卡借出去的人也满不在乎，觉得赚点好处费而已，能有多大事儿？但是这条收卡、开药、卖药的灰色链条，啃食的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触碰的是法律红线。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就连出借医保卡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把专属个人的医保待遇当成可以买卖的资源，真的只是小事一桩吗？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主办检察官和一审主审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周某某等人医保诈骗案是医保部门通过大数据筛查方式发现的异常组团购药的线索。随着公安机关深挖彻查，这个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资金流向、参与人员等犯罪事实被逐一查清。主办检察官、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检察官居鹏介绍，
2: 周某某在北京长期给老人做家庭护工，经常帮老人代开药，慢慢就摸清了各大医院代开药的流程。之后呢，他在社会上大量收集别人的医保卡，许诺给好处费，拿着这些卡去医院开药，再把开出来的药倒卖出去赚钱。案发时，从他那里起获的医保卡多达184张，开药记录基本覆盖了北京各大医院。
1: 公安机关在周某某的住处不仅起获了184张医保卡，还起获了618盒各类药品以及现金4万多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至2025年7月间，周某某为了转卖药品牟利，滥用医保报销政策，持他人医保卡，多次到北京多家医疗机构多开、虚开药品，并且将药品出售给他人获利，以此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被告人周某某供述，他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只是在倒卖药品，没想到犯了重罪。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杨倩说，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偿收卡并且使用他人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虚开药品骗取医保基金支出，依法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1: 法院认定，组织策划实施收卡骗保行为的周某某为主犯，对全案被骗取的757万多元医保基金承担刑事责任。供卡的各被告人属于从犯，按照提供医保卡涉及到的被骗金额认定参与犯罪的金额。
3: 法院结合了各被告人的涉案金额、违法获益、参与程度、认罪悔罪的态度、退赃退赔的情况等情节，综合作出了刑事判决，对于主犯周某某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责令被告人周某某向医保基金退赔人民币757万余元。对于各从犯，根据犯罪情节依法从轻减轻处罚，以诈骗罪分别判处各从犯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年不等刑期，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至1万不等的金额，同时责令各从犯与主犯周某某共同承担退赔责任，以最大程度挽回国家医保基金的损失。在本案一审宣判后，各被告人未明确表示是否要上诉。
1: 几乎所有涉案公卡人都为自己辩解说，以为出借医保卡赚点小钱无伤大雅，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检察官居鹏强调，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医保凭证仅限本人专属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2: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3: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停医保联网结算的行政监管措施以及其他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实现刑事罪责和行政处罚的相衔接。
1: 医疗保障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钱、民生钱，医保基金安全事关广大参保群众切身利益和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检察官居鹏说，此案的查办充分体现了医保机构和司法机关打破信息壁垒，多部门协同发力，彻底展

0: 断收卡骗保售药黑色产业链条的决心，
1: 虚开药品、套取倒卖药品、骗取医保基金等行为严重扰乱医药服务管理秩序，侵蚀医保基金运行根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依法从严惩治涉医保诈骗犯罪，有效震慑医保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稳定运行。
2: 医保基金安全靠的是大数据的火眼金睛，更靠每个人心里的那道防线。管好自己的卡，不借不卖，不贪小便宜，既是守法，也是在守护我们自己看病就医的底气。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4号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施压。美国的经济制裁集中在哪些领域？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9: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大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他称，从24号开始，财政部和其他部门将收紧制裁，并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每一项潜在收入来源。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国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2: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美方制裁对伊朗可能带来哪些影响？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来的观察。
10: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认为，美国这一轮采取的全面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核心可以概括为三层。
11: 第一层就是行业上的封锁，美方呢是将制裁范围从传统的石油和金融扩展到了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黄金以及技术五大领域，那么意在封堵伊朗过去数年呢通过多元化的贸易来绕开制裁的反制裁渠道，同时呢还暂停了教育、个人汇款、学术交流等多项许可，那么对伊朗全面施压，避免呢因此前所谓的抓大放小的执法方式所造成的灰色空间，并 正放大制裁对于伊朗社会的外溢效应。第二层呢，就是二级制裁，真正目标其实并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伊朗的贸易伙伴，力图形成一种对伊朗的经济绞杀的联盟。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的逼迫，那么以经济政策的强硬姿态来对外展示局势仍在美国的掌控之中。美国的单边行动的做法在法理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么没有经过安理会授权，美国不能够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那么其制裁只能够约束美国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呢，这套措施的实际力度目前看更多还是在威慑层面，因为真正关键还在于能否推动第三国实质性的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2: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将会推高全球能源与经济危机风险，也会反噬美国自身。
11: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呢，本质上是推高了贸易成本，但却很难真的完全终止伊朗的贸易活动。换言之，制裁的边际效用正在持续下降，只是对伊朗进一步成本压力的上升。那么在此背景之下呢，伊朗肯定不会全面妥协，取而代之的反而会是强硬回击，这就会导致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可能进一步加剧，所产生的全球通胀压力必然会传导至各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呢也会因此而受到反噬，最直接的还是能源价格。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的背景下，美国的汽油价格呢是较战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上涨，那么制裁越严，全球能源供应越紧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所承担的成本就会越高。那在战略层面，美国越是用经济手段来逼迫各国选边站队，反而可能会加速各国寻找替代路径，那么这会侵蚀到美国目前所处的相对中枢的地位。另外呢，制裁越严厉，在伊朗内部强硬派也会越占上风，外交空间会被进一步收窄，进而形成这种制裁反制再制裁的恶性循环，最终呢，没有任何一方会是赢家。
2: 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为本就紧绷的局势增添了新的火药味。后续发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曾经一成不变的飞机餐最近啊正在花样翻新，但是请注意需要额外付费。以前呢，咱们坐飞机那是给啥吃啥，只要航程达标，机票里就含着这份饭钱，大家根本不用操心，全飞机统一配送，合不合胃口那得看运气了，哪怕拿到手觉得瞧不上，嗨，干净卫生，硬塞两口，饿着肚子熬到落地呗，只当它是顿管饱的便饭。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付费定制飞机餐开始流行。打开社交平台，不少旅客晒出自己的云端特色大餐，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川航等等多家航司相继加码付费餐食赛道，菜品覆盖大众简餐、地域风味、儿童套餐乃至高端定制拼盘，价格跨度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海鲜鱼子酱拼盘、巧克力蛋糕、回锅肉盖饭、冒菜，当市井风味与高端料理一同飞上客舱，飞机餐千人一份的免费时代真的要逐步翻篇了吗？未来好不好吃会成为我们选择航空公司的重要标准吗？当然还有的朋友心里犯嘀咕，付费的产品普及了，哎，会不会挤压原来免费餐的品质，甚至经济舱原本就有的免费饭以后还管不管了？相关话题我也对话了经济学者盘和林。
12: 您觉得航空公司为什么要去力推机上的付费点餐服务？
13: 我觉得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首先的话，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务，你比方说高铁上已经有了付费点餐，甚至一些医院也开通了，航空公司只是开发了这一个成熟的业务而已。但是这个模式的话和目前航空公司的一些传统的餐饮供应模式有一定的冲突。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消费者想要更多的航空餐饮的选择性。我们传统航空餐饮是给什么乘客只能吃什么，吃的选择性很小， 饮食的种类其实是跟机票挂钩的，这个模式不太适合目前想要在飞机上享受和分享体验的这种乘客。如果能够让餐饮可以选择付费的话，那个客观上其实是可以提高航空公司的知名度的，因为特殊餐饮会随着社交媒体去传播。第三的话，航空公司能够降本增效。我们回顾百年航空历史的话，我们发现航空餐饮是一个不断缩减和控制成本的过程，这就使得很多消费者对目前的航空餐饮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打折扣的。我们如果通过付费点餐的话，能够将航空餐饮的成本降低，甚至变成利润中心。第四的话是能够实现航空公司的差异化竞争，不同的餐饮其实代表不同的体验，它就会适配不同的顾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差异化竞争。
12: 刚才我们说的是从航空公司的角度，从旅客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份麦肯锡的调查显示呢，旅客购买机票决策的时候，价格重要性占到 34%， 餐食只占 6%，但是旅客又平均愿意为更好的餐食额外支付大约$27，当然这是美国的数据，我们只能参考。但这里面低决策权重和高支付意愿，就是选机票的时候好不好吃似乎没那么重要，真上了飞机哎，又舍得掏钱了，这不矛盾吗？
13: 其实我认为这不矛盾，价格的确是最重要的。在航空公司的历史上，的确在半个世纪以前的话就开始了廉价航空时代，机票的确改变了竞争格局，所以我认为大多数乘客只要非公务乘坐，对价格是敏感的。所以如果航空公司要提高销量，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旅客是多样化的，也有一些旅客是愿意支付餐食费用的，而且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餐饮标准。我觉得可以分成几类，比如公务旅客，他们更愿意在飞机上获得更好的餐饮体验，尤其是当出差旅行的标准比较高的时候。还比如有一些自媒体的创作者，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到一些餐饮的话，还没开吃先拍照先传播，很多创作者其实是想分享这种体验的，并且获得社交媒体的关注，这里面也包括很多喜欢展示生活的顾客。换句话来说，飞机上的餐饮其实既有性价比的吃饱的需求，也有一定的社交需求，这些社交需求的旅客往往愿意为情绪和分享付费，而且愿意支付的额外费用往往比较高，这些客户和高性价比客户一平均就有了$27的支付意愿。实际上由于机票价格本身比较高，愿意支付的顾客往往其实支付的意愿比较强烈，所以不同的顾客有着不同的决策，分别是性价比顾客和情绪分享的顾客。前者的话可能不愿意支付，但后者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比较强烈的。平均后的结果就是$27。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一样的，甚至可能会更高。当然的话就是我们付费的模式的确可能要求对餐饮的质量去做改变。我们现在往往吃目前传统的餐的话，其实我本人的体验是不太想吃的。如果有改进的或者加热的设备，我认为我是愿意支付的。从技术上这也并不难，因为机场可以控制可选的品类的模式，可以在质量可控、操作简单的这种餐饮品类上发力。甚至中短途的话可以利用机场地面的这种餐饮品牌供应商，飞机的话只需要保温加热等功能就行，实际上跟我们目前高铁的话有类似的这种供给的模式。
12: 都是付费定制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家航司的路子现在并不一样，做出来的付费餐呢也是百花齐放，十几块钱的简餐到300多块钱的高端料理，看上去风俭由人，给了旅客更多的选择空间。但是数据也显示啊，目前1000公里以内短程航线客流量较2019下降了大约1/3，而且流失的大多是价格不敏感的工商务旅客。就是在核心高净值客群流失的背景下，比如说推出这个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大家说会不会面临目标客群错位的经济学风险？您预计这种未来的付费定制航空餐食究竟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方向？
13: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因为我们出行的方式越来越丰富，飞机不是唯一的选择，公共交通、汽车、高铁都很发达，飞机不再是必选项，所以工商务旅客下降的话，的确会对付费餐饮造成一定的打击。但是我们说受众，我觉得一定是存在的，只要在产品定位上，航空公司一定要选对目标客户群。比方说现在的话，其实分享包括情绪享受的客户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一部分人可能是付费餐饮的主要受众群，或者他们是一个主要诉求对象。那这个时候你的餐饮就不能够以贵为主打方向，我觉得可能是以潮包括网红为主打方向，以感官的这种享受为发展方向。只要方向对了，我认为付费航空餐饮还是很有市场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性价比，也不是高奢或者很贵，我个人认为是潮流。你看当下的在我们线下的餐饮也是以潮流为主的，特别是我们想的话，有没有适合上镜的然后打动人心的这种餐饮模式。在餐饮业有一个专用名词的话，就是漂亮化。当然我们也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素食主义者是需要沙拉的，有些年轻的人是需要减脂餐的，还有一些老年人的话是需要流食的。但是我认为餐饮好看或者摆件好看是食物功能之上航空公司付费的必备的一条。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一定会有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班会因为付费餐饮出现多的这种网红打卡款而火爆，甚至我觉得航空公司的冷门航线其实也可以跟那种潮玩 IP 啊联动起来来拓展客户。总而言之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说越贵就越高端，就会成为一个性价比，而是要盯着这种受众的这种心理需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2: 如果更进一步的拓展付费餐普及，会不会加剧航空公司比如对旅客数据的依赖，比如说选餐记录和它的
13: 提高基础餐的配置。要知道历史上的飞机餐一直是高端的一种代表，很长时间飞机餐和航空品牌是高度挂钩的，这个时候付费餐饮在长途航空中的话承担差异化的角色，也就是提高一个档次，提供更好的服务。另外实际上付费飞机餐也可以采用一种代买的模式，比方说飞机经停的机场替代消费者就近购买一些地面的餐饮送上飞机。打个比方，如果你经停湖南的话，可以买一个某某当地特色的一个茶饮，如果那个经停杭州的话，其实可以来一杯西湖龙井，也不仅仅说是餐饮。我个人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一些不错的商业模式。总而言之的话，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有着不同的这种选品和定价策略，包括服务策略，要有适合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在保障基础的情况下，这个的话是对于航空公司是一个进步，但对航空公司的话也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新渠道。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如今智能手表、运动手环成了不少人的贴身健康管家，有人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昨晚的睡眠评分，但睡得好不好究竟是听数据的还是听身体的？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5: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 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聊一聊，说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呀？因为最近呢，在网上啊有一个话题讨论的特别火啊，就是说这年轻人为什么都不想结婚了呢？我看到不少网友啊在下面就评论了，给留言了啊，给出了不少答案，说这个原因挺简单的，要么这个年轻人不结婚吧，他就是闲的呀，就是。要不就是太闲了，要么就是呢原生家庭不好。哎，这个还真是，人家不是不想，而是实在是没这个能力啊。要么就是什么呢，想的太多了，有的就是哎呀我要挑找个对象啊，找个女朋友，身高必须得1.7米往上，体重不可以超过100斤，白富美嘛。但有时候咱们总想着找好的，你不看那自己你能匹配上吗？啊，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有的是这个野心太大了，他的能力配不上，甚至吧，有些网友呢，人家就看图说话了，给举例说明，说看一下这些外卖小哥啊，送外卖、外卖员，还有一些开出租车的、干体力活的，人家每天忙的是脚不沾地儿，人有目标啊，有方向啊，结了婚以后就得多挣钱，养家糊口啊，养老婆孩子，根本没有空焦虑。这种说法呢，就乍一听好像还有点道理，但是仔细想想，他也站不住脚。如果说一个现象已经成了全社会都在讨论的群体性的问题，还把所有的原因都推到个人身上，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实在是不公平啊。对吧，咱们要是聊这个社会的议题，首先得把大环境因素得拎出来说清楚，抛开了外部条件只怪个人，那本质就是什么呢，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你要是家里面咱都说父母啊身体都很健康，而且呢老一辈人已经打下来江山了，你到你这一辈人你就坐江山就行，那如果你要没有呢？对吧，有几个人能像那个朱元璋，像那刘邦似的，开学人就一个碗，可能就是一个沛县的一个亭长，起步就是很一般，但是后期人做天下了，有几个那样的。这说白了靠自己努力啊，挺费劲的。咱就拿结婚率啊走低这件事来说，很多人说现在年轻人呢就俩字儿，自私。为啥不想结婚呢，就是不想承担责任呗，其实背后的逻辑哪有那么费劲，哪有那么复杂呢，说白了就是很多人对未来看不到明确的奔头了。咱们回顾一下历史啊，就每一次

就是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事结束之后，它都会出现生育的高峰。明明经历过动荡，死伤了不少人，大家反而呢，哎，还愿意生孩子了，因为不安定的阶段过去了，所有人都知道，哎，接下来呀，就没有什么这个战乱了，那就都是这个这平安的好生活了。这就有盼头啊，有盼头就有希望，自然愿意为未来做更多的规划。不管是结婚生子呀，还是打拼事业，他都是有动力的。二三十年前也是这样式的。那么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2010年之前，大家普遍呢没有现在这么焦虑。现在你看，有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人，30来岁、40来岁秃顶了。是吧？这跟以前不太可能的事儿。以前可能你这50、60岁吧，人老了以后头发发白了，这个掉头发、秃顶很，那是正常的。你现在30来岁，你看年轻人头发都干没了，为什么呢？相当焦虑了。现在是很焦虑。20、30年前那个时候，只要你这个人踏实肯干，你进个工厂打个工啊，或者是做点小买卖，都能够攒下一笔钱。买房子都没啥问题的，那日子真是眼瞅着一天比一天好，自然你就愿意了，说哎呀，我这生活也好起来了，是不是？我也可以考虑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是结个婚呢，是不是？还是说处个对象、买房子都行了。对于未来，那是实打实的有期待，但现在的年轻人呢，哎，现在年轻人那可难了，你刚毕业可能就撞上了就业难，你现在就是每年大学生，以前咱就说要村里面要是有个大学生，那是真挺光彩个事儿。现在你看，每年的毕业季，大学生踩了去了。这大学生有点不太够用了，专科不行，你得是研究生啊，你得研究生或者是博士后啥的。现在大学生就业很难啊，再找一份稳定工作呀，挺不容易的。那房价呀、彩礼、养孩子的成本，压得人喘不过去。就现在有很多这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他自己生存其实很困难，每个月就拿个2、3千或3、4千的工资，就算给你5000块钱，你人在外地，你的衣食住行、房子，你肯定你是买不起的，除非家里拿钱。咱就不用说别地方，省会啊，离咱很也不是很远啊，就搁长春。如果你的工作在长春，那你如果说买一套房的话，100来万。有听友说了，那咱买不起贵的，买便宜的呗，便宜的都肯定是有，上班不远嘛。那么好，咱再就是退一万步来讲，我买个7、8线开外的啊，便宜点，用不上100万，我就用50万，我买个这个老破小呗。我再，你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下如何上班？你是不是还得买个车呀？咱就是这就很一般吧，5万块钱啊，买个二手车，你让一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生，他兜里面身无分文，他拿啥买？年轻人是很难的，那天天呀，这有工作呀。连轴就上班呗，挣的钱扣完房租，再扣了这个吃饭的钱，扣了油钱，没剩多少了。就是自己的日子可以说过得是紧紧巴巴的。是吧？咱就拢共这3000来块钱，刨去房租，刨去你平时吃的，年轻人他都有点就是攀比心，能说一点没有吗？是吧？你敢刘华强讲话呢？没有那攀比，不年轻气盛叫年轻人吗？是吧？你这好哥们儿、好朋友，人可能买了一双牌子点的鞋或衣服，咱不用买牌子的吧？一到这个夏季到冬季，现在要入秋了，不换季吗？咱不得买身新衣服吗？是吧？简简单单单单的这一套下来，400-500没了，拢共就那3000来块钱，跟不够花的。就不用说结婚了，就甚至连以后父母生病的医药费都不太确定你能不能够承担得起啊。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觉得结婚它是一个 B 选项吗？咱们再回头说之前，哎呀，那忙。

起来，忙起来可能就没有心思想想东想西想这些事儿了啊，就不会焦虑了。错了，忙的是你麻痹自己，这些事儿依然存在。对吧，那就是刚才还说到外卖小哥了，还有这个跑出租的司机师傅们，每天连轴转啊，确实是体力劳动者，不是说就不焦虑了，人家是抽不出来时间，也找不到机会焦虑，人家有就是不说出来。他们的情绪啊都攒在心里面，可能要等到某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事儿一触发内心的这个情感，一下子就绷不住了，人家哭了。那么大家应该在这个短视频上刷到过类似的一些视频吧，可能是外卖小哥因为顾客的一个差评就是不满意，你直接就在大道上就哭了，人家不送了就哭了。那可能有的网友就说了，哎呀，不就是顾客给你一个差评吗，差评的话平台扣你个几十块钱，你大老爷们儿你还至于哭了。那这还流行的小秋秋呢，小秋秋啊，零木零营，还有这个夏利1.0的三缸呢。啊，都搁这车就跑线儿，为什么呢？省钱呢，排量低。你现在你要找个小轿车，就三厢的1.0的，真不太好找啊。是吧，没有，你现在你就买个家庭代步车，它的排量可能都是1.5、1.6的，或者是1.2T、1.4T， 没有那种小排量的。

看别人干啥活儿都觉得挺简单的啊。那时候想着我不行，我也买个出租车啊，我就是天天就溜达玩呗。现在一想，真是干不了，是不是？你看你手动挡，跑起来，你就包括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又累脑袋，又累手，又累脚，搁我车里面一坐那一拳就是一天，谁能受了啊？干这活你还得盯班，你不能说你跑两趟，我是有朋友找我出去喝酒去了，不干活了，那你今天你也挣不出来几个钱呀。你得盯住了，是不是？我就在这儿等呢，这就是有顾客我就拉，不管这多远多钱，有活就干。你风里雨里，你是下大雨了或者下雪了，你都得按时准点，你得出车。是不是都也很焦虑？只不过这些人群呢，他没有时间坐起来跟人家吐槽，也没有人愿意听。你拉个乘客，你跟他叨叨，你说哎呀，我家孩子要交学费了，我没有钱。你跟人说这个干啥呀？对吧？所有的情绪他都憋在心里面，不知道哪天就爆发，可能因为一点小事直接就绷不住了。大老爷们咋的了？那该哭他也是哭啊。还有很多网友吧评论啊，说了为啥焦虑啊？焦虑是不是因为你想要的太多，你够不到？你少想点就没事了，少想点那事儿搁这摆的，怎么少想呢？你说少想点，可能烦恼会少一些。这个话吧，放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它有点道理。但你就劝哪个身边好朋友吧，你说哎呀，整天你别想东想西的，踏踏实实的把工作做好，这没啥问题。但要是把这套逻辑你给它套到整个社会群体上，就有点说不通了。咱就说年轻人现在想要的很多吗？不多呀，就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也不想说天天加班，这是工资够用就行啊，谁想加班啊？对不对？我们就每个月挣的工资更够日常的开销了，能够买起一套小房子，能够养起小孩子，父母生病我们能够拿出这个医药费，这都是最基本的安全感需求，这还多吗？是吧？我没说非得买个奔驰宝马奥迪，或者是说咱到哪儿去买个二层小洋楼都没要啊。有很多朋友吧，他的日子过得就很顺，也没有经历过人生当中的那些大风大浪啊，没有这些难过的事儿，所以他就觉得什么呢？就他站在高处，他在干高处往下干，就觉得。

们哪的能不能也是人？这就好比什么呢，他搁那闷闷的一顿炫饭，吃的五饱六饱的，回头问你咋还饿肚子呢？你都饿肚子了，哥们儿你怎么不去种地呢？你是不是太懒了？你这话他就唠的就可笑了，因为每个人的机遇是不一样的，有人出生他就在罗马啊，有的人拼尽全力他走也走不到罗马呀。咱没有走过别人曾经走过的那段路，就没有资格随便的来评论别人的选择。咱们聊这些呢，不是说要抱怨这大环境啊，大环境这是改变不了的，也不是说个人努力就完全没有用，只是希望大家呢多一点共情啊，能够多一点共情。遇到年轻人，可能有一部分啊不太想结婚的，也不太想恋爱啊，整天就焦虑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着急就骂他们，那怎么这么懒呢，人都已经结婚了，都生孩子了，你这连对象都没有，别老说他。对吧，咱们多看一看他们现在所处的现实环境，多想想背后的深层原因，这远比你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指责别人那强太多了。对吧，这毕竟谁都想过好日子，是不是，谁也不想是说就这个自暴自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

0: 言中，千磨万击还千进，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7: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说说什么呢？来说一说00后啊，00后啊，不着急考驾照了呀。你要说00后啊，他们的大脑当中到底在想什么？我也琢磨不透啊，因为我也在网上刷到过，说00后开始什么呢？00后现在开始整顿职场了。以前我们上个班担心受怕的，就怕哪个工作做不好，让老板直接给开除炒鱿鱼了。但是现在00后人可不想。

现在零零后已经把他的目光投向哪里了呢？投向驾校了啊。说这零零后现在不着急考驾照，他到底是想什么呢？要说曾经啊，驾照几乎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之前的一个标配了。你要是没有驾照，一听，你为啥没有驾照呢？你要是女生吧，她稍微差一点。女生人可能以后工作，我很少就见过女生说以后我是当个大车司机，或者是就跑个出租，女士之手啊。大部分女生都什么呢？找个班上，家远可能是买个小代步车啊，人家开自己开个车的。所以说呢，他们就是考驾照这个事儿，对于女生来讲不是很着急，就是可有可无，对不对？有那个能力，我有那个精力，女生呢得可能我买个车，我也不想开，觉得麻烦，对不对？停车也很麻烦，女生本身对于车感就没有男生那么强，她也不想摆了，就没有意思。你要让她看个衣服，看个包，她能看；你要是看车的话，她半眼不看。对吧？我浪费那功夫干什么呀？我出门5块钱搭车，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像男生。男生啥呢？男生你让他搭车，他觉得没有面子。也是没面。再一个，男生呢，他在这个社会上的工作，他面比较广。你干什么活？对，你要会开车。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单位上班，或者你给老板打工，老板问你会不会开车呀？我哪天我要出去办个事儿，你给我当个司机呗，是不是？你要是会的话，借着这个机会，可能你俩就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是不是？老板或者是想提醒你一下子，这一下这机会就上来了嘛。那你要说你没有驾照不会开车，有机会你也接不住，就又敢刘华强讲话了，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是吧？你看现在拍那个短视频，我不知道是真事儿啊，还是就是拍个段子给大家伙哈哈一笑的。零零后上班不会开车，老板逼没招了，老板跑前面开车，零零后搁后面坐的他像老板似的。可以前咱真着急呀、我赶紧的男生哈、去考个车票，以后这有机会咱就好好的是考个这稳定工作，不行的话咱就是到社会打拼呗，是不是？你开个小车，开个大车，干啥你都是有驾照它比较方便。但现在你看这零零后吧，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都。去年2025年全国新增加的驾驶人的数量只有2000多万，可能2000多万大家伙觉得还是很多，它要比上一年少了一大截，创近十年啊最低了。25岁以下的学员也就是占30%的一个比例啊。那么说这年轻人为什么不着急考驾照了呢？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他们的观点说考驾照，不哥这玩意儿考完以后能用上吗？咱们把时间啊往前推，就十几年吧，考驾照在很多家庭里面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儿。那个时候私家车正在快速的进入普通这老百姓家，会开车不仅着意味就是出门就方便了，在不少人眼里面呢，这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社会技能，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一本驾照可能就跟你这个工作挂钩了。你有驾照会开车，你就能胜任这岗位，你要没有的话，拜拜回家吧。就过去很多招聘信息里面不是说要这个研究生的文凭，要求这个双学位什么的，学位证都得有，以前不这么要求，以前要求括弧会开车者优先聘用。你像销售啊，销售人员啊，行政的，跑工程的，跑业务口的岗位，他是需要外出办事儿的，你会开车往往意味着可以承担更多的工作，你既是销售你也是司机，你一人干俩活，老板凭啥不用你啊？
如果说我是老板，我招了一个这个销售的，他销售很厉害，但他不会开车，我还得再花钱再去。

一个人，我凭啥呀？就有驾照会开车，他绝对是有优势的啊。所以呢，那时候不少大学生一到了大三大四，就算是课程再紧，他也会利用寒暑假的功夫啊，去驾校报个名儿。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呢，假期学车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儿。有的人呢，整个暑假就顶着大太阳搁这练什么呢？一板的一眼的搁这练倒车入库呢。现在一回想自己，你说咱是怎么过来的？当时科目二啊，过 S 弯、直角拐弯、侧方位停车、撅坡，还有这个倒车入库，怎么煎熬过来的呢？有人寒假呀，回家第一件事啊就刷题。你这科一、科四，它都是考的文科，你得刷题。我考的那时候吧，科目一好像。科一就刷这个答题嘛，一千来道，现在我不知道多少，因为他每过一段时间都往里面加一些题了，现在我估计得怎么也得破两千了。以前人一有功夫就刷题，赶紧预约考试，有机会能考就考。有很多父母都会主动的催孩子说，趁现在有空，你搁家待着干啥呀？赶紧考个车票，以后你工作了，你忙了，你没时间了，你上班呢，你能跟老板请假，你说老板我请假干啥？考车票。老板很好问你了，你没上班之前你干啥去？你上班你想你考那个驾照去了，那你就考驾照，你别上班了。因为在上一代人的观念当中啊，驾照它属于说今天可以不用。我有驾照，我可以说没有这个工作，司机的岗位可以没有，家里也可以没有小汽车，但是呢，我得有，我可能是现在用不上，但是我以后肯定会用上。对吧？你就现在可能在一个班级里面，他比你说这成绩多个几十分，是不是排名靠点前？以后是谁先买车，还真不一定咋回事呢。对吧？你也不知道你毕业以后你是上哪上班了，你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买车，能不能用上啊？所以说呢，趁着年轻，时间相对比较充裕，咱提前把驾驶证给他拿下来，总归是不会吃亏的。这以前那一代年轻人，这不是以前吧？反正就说我这一代九零后。以前哈到哪儿去，人一问说你小伙你多大，我说我九零后，感觉可年轻了。现在要零零后一比的也不行了。咱们这一代八零九零这一代人吧，去考驾照多少带着一种呢，说让自己的多会点啥，别比别人少点啥，是不是？人都有，你咱没有，你这都你自己脸都刮不住。可是现在都说，刚才也说了，零零后开始整顿整个市场了，零零后的想法正在发生改变。人不是说觉得驾照没有用，而是更习惯性的考虑实际的需求。人零零后这么想的，你说现在我上学呢，我也不买车，我没有车，我也不开车，未来两三年我都用不上，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马上去考？人不是说不考，为什么说你暑假你考我就得考呢？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这驾照啊，以前就是抓紧考，现在是什么呢？我就想考我再去考。那么这个问题啊，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考证的时间往后推迟了，稍微晚了一点，但背后其实是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改变了。以前很多事儿都讲究个提前准备好，现在不少年轻人呢更加愿意就按照实际的需求来做决定啊，不需要人就不花时间，人也不花那钱，真正等有需要时候了，我什么时候要买车了我再去考。你想想，其实他这个逻辑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零零后不着急考驾驶证啊，是也是因为出行方式的变化。今天呢，人家不开车照样是能够出门。十几年前，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汽车
啊，日常出行只能够依靠就坐公交啊，不就打车的话，谁能天天搭得起啊？啊，你以前就没有车，你只靠交通的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不是那是相当你的活动半径是有限的了？自己会开车以后呢，周末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不用等公交车了，东西多了也不用拎一路了，是不是放后备箱一扔？在那个阶段，有车和出行自由确实是存在着很强的联系。但现在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可以看看道边那小黄车，那叫什么？共享单车，那么几公里以内，咱们可以扫码叮啊，来一个共享单车，距离远呢？1块钱、2块钱，咱们坐个公交或赶个地铁，赶时间呢，咱们就这叫个网约车，或者是路边有这个跑线的，就拦一辆就行了，也不一定说非得自己有车自己开车。对于生活在大城市啊，或者是大中城市的这年轻人来说，手机已经把各种交通方式给连接到了一起，很多时候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说我到底会不会开车，而是说我能不能方便。我想，假如说我今天我搁这儿呢，明天我想去别的地方去旅游，我如何能够快速的到达，不让我消耗太多？是你有车，你感觉你一脚油也到，但你开车，他是不是也累？人要是直接叫个顺风车呢，有那种商务，一个人可能180块钱，人就去了，是不是？也专车来接送你。你那行李往后备箱一扔，你上车就睡觉，你也没有别的活儿啊。你要是开车的话，你来吧。

再一个呢，就是00后的成长环境呢，本身也是有些原因的啊。这00后从小他就是在私家车已经比较普及的时代长大的，对于咱们上一代年轻人来讲了，家里面买车那是多么值得兴奋，多么那是我骄傲、我自豪的一件事儿啊！这我小时候90后吧，不知道80后什么感觉啊，不太了解。我九零后这那时候家里面别说有个小汽车了，谁家里面有一个那什么猛蹬大100那个烧混合油一拧油门直冒烟那小摩托都给都老骄傲了。

但是对于00后来说，你现在你跟他说，哎，咱家里面有个摩托车，人感觉那玩意儿那就跟个自行车没啥区别。00后人一出生就是有这些先天条件，家里面本身就是楼房了，不像咱以前可能还经历过住平房的啊那个生活的阶段，骑个自行车蹬自行车上学。现在00后一出生，楼房已经有了，家里面就是别管车好车坏啊，多少钱他是有个代步车的。也正是因为见的比较多了，所以他们对于汽车呢没有那么强烈的拥有执念了。那如果说这个地铁20分钟能到的地方，开车又堵，完了停车位可能不还太好找，到找到可能还得交钱，那么年轻人觉得说不开车，他不更省事儿吗？于是呢，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就出现了。以前呢，人们获得出行自由的重要方式，说我得自己有车，我得会开。现在不少年轻人的出行自由变成了我随时都能够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最终的目的没有变。大家伙都是为了能够方便出行，但是实现自由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啊！当不开车也不会明显的影响日常生活时，考驾照的紧迫感它自然就下降了。这年轻人考驾照的热情下降，最直接感受到压力的，它就是驾校啊。这个背后呢，并不是说年轻人集体拒绝开车了，而是驾照在人生当中的优先级正在下降。那过去啊，一个年轻人可能刚满18岁，父母就催着去报名，因为大家普遍觉得驾照越早拿下越好。现在不少00后的顺序完全不同了啊，我先上学，找工作，租个房子，没有工作的话怎么办？别紧张，先出去旅游，先玩一玩。

存点钱，存钱够用以后了，考虑考虑买车，买车再去考驾照。你这主打就是一个松弛感。这也就是两代人思维方式的区别。上一代呢更习惯考虑，说以后可能会需要，所以我需要提前准备好。而不少零零后的考虑是，我现在不用，我就不整。所以说呀，零零后不着急考驾照，是时代给了他们更多选择。当网约车、地铁、公交和共享单车已经能够满足大部分日常出行时，驾照自然从过去的成年必备变成了今天的按需选择。不是年轻人不需要自由了，而是获得出行自由的方法已经不只是自己掌握方向盘这一种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0: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1: 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2: 香越人民广播电台。
11: 香越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2: 幸
11: 福未来。
12: 未来。
13: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一首充满幽默感的歌，叫做《洋派的中国男孩》。那这首歌呢，甜歌皇后李玲玉，还有呢，就是刘晓庆都曾经翻唱过。老歌回忆录就希望呢，用这些过往的旋律，跟你一起来勾起往昔的这一些记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2004年的作品《兄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在老歌回忆录跟大家来分享音乐。在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首诗的时候，虽然觉得很简单很上口很好记，可是还是有些不屑的，因为觉得相比戴望舒或者是徐志摩先生的诗，这首诗也忒俗了点吧。那么青春浪漫的时候读到这样的诗觉得挺失望的，试想这样的诗怎么可能写进给喜欢的女孩的心里去呢？太一般啦，完全失去了诗的意境和韵律了。但是后来成熟以后，多年以后再想到这首诗，反而倒觉得写得很棒。对，李敖的这一首《只爱一点点》，我也觉得写得很棒。对，我们要把关注的目光从诗的意境和韵律当中跳出来，转移到诗本身所要表达的内容上面来。这首诗用李敖先生他自己的话说，表达了一个爱情高手的基本爱情态度，那就是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而这一首诗后来被写成了歌，巫启贤作曲，李敖作词，出现在电视剧《来来往往》的主题曲，由巫启贤和方力仪的合唱，只爱一点点。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奥伦仔非常熟悉的旋律，翻译成中文，这首歌叫做《友谊地久天长》。实际上呢，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原文是苏格兰文，直译这个名称的话就叫做《逝去已久的日子》。它是由18世纪的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根据当地的口耳相传来录下来的。那这首诗呢，后来被谱了乐曲。当然，除了原来的苏格兰文之外呢，被很多国家都谱上当地的语言，可以说真的是脍炙人口的世界的经典曲目了，而且在很多电影当中都把它拿来当做主题曲，比方说《魂断蓝桥》啊，比方说《It's a Wonderful Life》啊等等。那么实际上，大家去听这个中文版呢、啊，会觉得它比较抒情缓慢，甚至带着有一点点忧伤。但刚刚听到这个 Boney M 的这个版本，就是非常轻快活泼的，因为实际上在很多西方国家，这首歌通常是在除夕夜的时候演唱，象征送走旧年，迎接新的一年的来。所以呢，是一首欢快的歌。还有一些百货公司在临近关门的时候呢，会播出这一段音乐，告诉大家要关门啦，赶紧走吧。好了，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黎瑞恩的《多情》，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吧。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王铮亮，三月里的小雨。

0: 王铮亮可以说这是年轻版的《三月里的小雨》，总是出乎间觉的，哇，时间好快好快，时间都去哪儿了呢？歌好像还是昨天的流行曲哈。15:09，《三月里的小雨》这首最初呢是由小轩作词、谭健常谱曲、刘文正原唱的歌曲，在80年代其实就已经风行了。而《三月里的小雨》这样一首歌，也是让刘文正真正的树立起了独特鲜明的个人曲风。但是呢，作为一个电台的 DJ，其实我更愿意什么呢？将不同的歌曲哈，收集不同的版本，然后呢，听听大家所传唱出的不同的韵味儿，那种小雨、小溪那种画面的流动感，带火了一个寂寞的身影，也让一首简单的作品，在一种情和景的对照之间，将意境跃然纸上，同时送到我们的心里。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好歌，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风从东方来。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继续在歌声里边走边听，用音乐乐韵勾画出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来听听徐鸟带来的《一根丝线牵过河》。

一根丝线牵过河，郎买梳子解梳头，撒糖子了在外，一见脸儿红，哥哥明明白白就把相思来修。

0: 这虽然是江苏江都的一首秧田歌啊，那所谓秧田歌呢，就是从前稻农们在插秧啊、薅草啊，还有挖地、车水等劳动当中解除疲劳、调节情绪而唱的歌曲，所以秧田歌呢又叫做田歌。各地呢还有各种不同的俗称，比如说啊，同样的到了江苏南部就叫栽秧歌，还有车水锣鼓。云田累累等等，有意思吧？还有呢，是把它和山歌、号子混称的，比如说洛秧歌又叫海山歌，还有塘道号子又称塘道山歌等等等等，栽秧歌又叫栽秧号子，非常有意思哈。那这些各不相同的称谓，都生动地反映了田歌、田间歌鲜明的地方性，无一例外都是旋律开阔、声调高亢，是初恋者对爱情的表白。歌词呢，听起来比较的含蓄，可是呢，我觉得这个音乐的性格啊，却是爽朗的、奔放的。你看，歌里面取了这个“撒糖子聊在外”这个“糖子”这种农用工具作为衬词，不仅仅借景咏唱，而且增添了农村生活的劳动气息。那影片《流浪汉与天鹅》也曾经选《一根丝线牵过河》这首歌曲作为影片的插曲。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你听，那悠长的长调牧歌已经在天边升起。

牧歌，徐熙贤的牧歌。其实我们中国叫做牧歌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种啊，我觉得只要有水草的地方，逐水草而歌的歌，理论以上应该都可以叫做牧歌吧。但是因为内蒙古像新疆啊，水草更加丰美，所以可能这样歌的渊源更加丰富一些，牧人所唱的歌谣。后来呢，牧歌也经常用在文学组名或者是人名当中哈。听起这样的歌，尤其是刚刚听到了这个和声的版本，清幽浅唱，哇，整个心都已经迷醉了，飞向了远方哈。实际牧歌呢，也是我们中国民歌的一个类别，流行在我国的蒙古啊、藏族，还有新疆啊的各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既然是牧歌，肯定啊，就是主要表现放牧生活、爱情生活、赞美家乡、歌唱牛羊等等，所以它的旋律一般都是开阔悠长、节奏自由，并且的歌唱的声音呢也比较的高亢。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那种舒缓的，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心灵音乐，而且它显得缠绵，略带着忧伤。好了，各位，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山西河曲民歌《响亲亲》，一首对唱曲。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歌声里音乐里我们再次相逢。一杯美酒，有很多人唱过它，像黄华丽、殷秀梅，还有谭晶、迪丽拜尔等等。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民歌演唱家之一吴碧霞的版本，你听，文之玉舞的一杯美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4: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5: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6: 革命路上有他们，
7: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6: 强国路上有他们，
8: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6: 前进路上有他们，
9: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6: 爱心路上有他们，
10: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6: 扶贫路上有他们，
11: 扶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6: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2: 也不对。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宋公明他和吴用一合计，吴用想出了一条主意，让公孙胜、陆云龙啊算一算这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啊搞一搞天气预报。这陆云龙呢，他对这些天文地理知识啊了解一些，研究易经的嘛。那么当他算准了日子，说是什么时候啊起北风，什么时候起南风，南风北风一交替，在深秋的时节，尤其是山东这地方啊，就能引起一场大雾。这场大雾就是歼灭官军的最好时机。结果啊，这招真就给用上了，官军败了，他们把东昌府就攻下来了。东昌府的知府被他们给放走了，因为东昌府的知府啊是个清官，他们放东昌府知府的目的就是让这个现在无处躲藏的这梅雨剑张青啊知道知道，我们可不是杀人越货之人，我们呐对那些好花也高抬贵手。结果这梅雨剑张青没地方躲藏了，在家里边被水泊梁山这两对夫妻四员大将活活就给抓住了，逮个正着啊，五花大绑就给他捆到了知府衙门呐。知府跑了，知府衙门宋江坐上了大堂啊，当时一看把这梅雨剑张青捆过来了，他呢装模作样的呵护一声：怎么，我让你们到家里边去请张督监，怎么给我捆来了，这成何体统啊。他赶快亲自把梅雨剑张青这绑绳给解开了，而且还给人家梅雨剑张青啊拜了几拜，那叫进见礼呀。当时把梅雨剑张青给弄懵了，我是被俘之人呐，我就等着被你们这些匪首啊砍头呢，干嘛给我下拜呀？啊，给我见这么大的礼，这，他就不好意思了，赶快他就给宋公明跪下了。哎呀，宋公明啊，我真没想到您不杀我，还给我见礼，这怎么行啊？我受不了啊！哎，宋公明就跟他解释了：张将军呐，您呐误解了，我们是直反贪官，不反皇上，我们是替天行道啊，说白了要当纪检干部，人家朝廷有纪检官员，那叫督察御史，你们这些山贼是干什么的？可是人家宋江就能打这个旗号啊，他呢也利用老百姓反对贪官这个心理，他呢也想收取民心。那么这时候菜园子张青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不杀我就感谢了，你们还对我这么客气，赶快赐座。现在这梅雨剑张青跟着宋江可以说是平起平坐了，宋江赶快把手下这些弟兄都招呼过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子，挨个这一介绍大家伙都是好朋友了，不打不相识嘛，可是有一个不干了，谁呀？花和尚鲁智深 这鲁智深一合计，我被谁打过呀？我倒拔垂杨柳，我醉打三门，我还打过那个蒋门神。不对呀，蒋门神不是你打的，是武松打的。哎，我兄弟打的跟我打的一样。不管怎么说，镇关西我打过了。对，镇关西是你打的。你就这么两下子。更主要的，这鲁智深呐，他争过西夏呀。这个争过西夏的人没服过谁，结果让这个梅雨见张青这顿飞黄石。哎，可好吧，脑袋打个大包，头上啊现在还缠着绷带呢。你说让他过来给梅雨见张青行大礼，他能干吗？哇呀呀呀呀，喊起来了。这时候那黑旋风李逵说不上打哪儿钻出来了。对对对，把他砍了。咱梁山的人被谁打过呀？他拎着板斧就要过来劈这个梅雨见张青。这下子可把宋江气坏了，啪一拍砖，黑鬼下去。你看宋江就说那么一句话呀，这李逵啊不言语了。鲁智深呢瞪俩大眼珠子也不服气，可是一看李逵捏铁了得了，他也不好意思说别的了。宋江一看我把他们俩都压迫下去了，但是宋江啊也得给这两位战将点面子。二位兄弟啊，我也知道你们从来没吃过亏，可是咱梁山好汉都是不打不交，过去杨志和林冲也打斗过呀，好些个战将咱们在战场上都打斗过呀，咱们跟梅雨见张青没有世仇啊，咱们反的是朝廷的这些贪官污吏。可是像张青这样的督监大人是咱们敬仰的偶像啊，你看看人家把这个词都用上了。得了，既然是朋友，大哥说话了。鲁智深勉强的上前拱了拱手，是见过兄弟了。这就算给宋江点面子。李逵啊勉强的也上前呐、拱了拱手。哎，这回啊咱们是朋友了，反正有我大哥在啊，哎，怎么都好说。言外之意啊，大哥不在咱俩再比划。其实要是真是比起来，这梅雨见张青别看他是后来归的水泊梁山，要是论身怀绝技，他可以说是水泊梁山数一数二啊。既然大家伙表面上都过得去了，宋江一看得了吧，还等什么呢？刘唐不也找到了吗？找到了，牢子里那些犯人呐也都跟着水泊梁山呐要入伙。好吧，水泊梁山这回这势力扩大了。宋江下了一道令。下什么令啊？把府库给他打开。还是那句话，来个清仓大甩卖，这下子可好。这东昌府可是个肥府啊，过去几任知府肥的都流油啊，这府库非常充足啊，钱哪粮啊金银细软哪、你看这任知府啊他不是贪官，但是不等于前几任知府不是贪官，他们有的自己搂了钱跑了，有的官升了，可是这府库里边还真挺足。这下子梁山破这些好汉组织人呐，大车小辆都得拉到梁山坡去。这还不算，原来那500车粮食啊是临时做诱饵，让你们呢保存几天又物归原主喽。宋江在这个东昌府顺顺当当的安抚几天老百姓，不能让民心乱了。尤其东昌府东平府他们离水泊梁山都很近，过去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现在啊宋江把窝边草也吃了，知道朝廷这回肯定要发大兵攻打水泊梁山呐、赶快撤回水泊梁山做好准备。他领着人马浩浩荡荡的 是凯旋而归呀。当领着人马回到了水泊梁山，开始在教军场点齐了兵马，看看到底水泊梁山有多大的势力。当他检阅完了自己手下的这些军卒啊，心里边是充满信心呐。这回战将已经100多位了，具体多少个可能有管册子的，到时候一点名一报数就知道多少了。不过大概齐呀，宋江有个数。什么数呢？就是这人员呐，一定快到108个了。原来啊，他就有个底呀。可是这一算人，107个，还差一个呀。为什么？等到108呀，据说山东有108县，是不是根据这来的咱不好说。也有的说呀，山东的108个县呐，是根据水泊梁山来的。也有的说呀，是水泊梁山108将是根据山东的108个县来的。但是啊，咱也不考察了。哎，考察那个事儿是历史学家和这个政治家的事儿，咱不管啊。那么咱话还说回来呀，水泊梁山到现在已经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了，把东平府、东昌府这一得过来呀，在周围可就造出一些影响了，各州衙府县呐都毛了台了。哎呀，这水泊梁山这么厉害呀，他们各州衙府县做好了防水泊梁山的准备。可是水泊梁山呢也出现问题了，出现一个最大的难题。什么难题呀？水泊梁山这些战马出现疫情了。古代年间呢没有交通工具，不像现在机械化部队有坦克、有飞机、有大炮、有航母舰，那时候哪有啊。那时候战马是主要的作战工具啊，你光靠人两条腿，官军来了你怎么打呀？人家四条腿，你两条腿能打过四条腿的吗？再说你跑也跑不动啊，让人家一追杀你的命就没了。如果这水泊梁山的战马都得了病了，那水泊梁山不战自亡啊。哎呀，这个大问题啊。宋江啊，赶快把吴用还有陆云龙、公孙胜等等吧，这些手下的高人呐，都召集在一块了，看看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些战马的病治好啊。要是赶上现在这科学技术发达，医疗技术也先进，什么 H5N1 呀、什么 SARS 啊都能治住。可是那年头没有这种先进的医学治疗手段呢，只能请那些专门治马的兽医呀。张青一看水泊梁山这些人都束手无策，他想了半天，一拍脑门子，啪一声啊，把大伙闹愣了。张头领，你难道有什么好主意？哎呀，我想起来了，我有一位好朋友，他是有名的兽医呀，他姓甚名谁呀？他姓黄埔，单字一个端呐。宋江一听，你说这黄埔端，他家住何方啊？啊，如果你认识这朋友，一下子住着好几千里地，咱就是把这个兽医请过来也来不及了。这来来往往一返得半个来月，那么当这兽医来的时候，这些马就变成马肉干了。哎，宋公明啊，这个黄埔段就在东昌府啊，这可太巧了，赶快请这黄埔先生到咱们水泊梁山来呀，给咱们尽快救治这些战马。好好好，我这就去。这个门宇见张青，他是立功心切，一看这水泊梁山这么大的势力，真要是归顺朝廷了， 兴许我这官职啊还能提个一级半级的，我照样是大宋朝的国家干部，那么我何不趁此机会为水泊梁山立点功，做点贡献呢？更主要的，我还寸功没立呀，打了人不少弟兄，人家这个宋公明跟我没记仇，我得报答报答人家呀。想到这儿啊，他呢赶快领了令，带了几个弟兄亲自去请这个黄埔端。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这个黄埔端呢对宋公明他们所作所为是非常钦佩呀。哎呀，这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这些义士这么懂情理，这么

爱护百姓，真是好人呐。不管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啊，人家宋江真就做到了秋毫无犯吗？也赶上啊，后来那年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当然了，他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可比不上咱们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那是真正得民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正啊，他是故意收买民心，咱就不说那些了。就这么着，这门遇见张青亲自来到了黄浦端的家。黄浦端也听说了知州老爷跑了，新官还没到，而且这张都监也归顺了水泊梁山了。这张都监一来到他的府宅，他领谁来的？领的军师吴用，还有小旋风柴进。这小旋风柴进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人家呀也是大户家的子弟，而且是名门望族。人家老祖宗把那皇帝的位置让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才坐上了大宋朝的第一代皇帝呀。这些事儿咱就不讲了，前文书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当小旋风柴进还有吴用吴军师一看黄浦端，哎呀，这黄浦端一表的人才呀，年纪不到40岁，身高70左右，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脸耳有轮，头戴道巾，身穿鹤氅，给人一种飘飘然的神仙之感呐。感情啊，那年头那寿衣天下奇缺，到哪儿大伙都得敬仰三分。那么家里边小日子过得也很舒服，而且呢，这寿衣在当时那地位就不用说了。当张都监呢把来意跟他一说，紧接着吴军师又详细的介绍了山里的情况和军马的一些情况。救人如救火，救马也是如救火呀，那就甭说了。他就跟着这些人呐，即刻来到了水泊梁山。紧接着他的一家老小啊都被吴军师安排人大车小辆的都给接上了水泊梁山了。可是这时候啊，黄浦端不知道啊，黄浦端到了水泊梁山呢就开始配药给这些军马治病。你还真别说，黄浦端是身怀绝技，这些马呀一共没吃上几副药，基本上都康复了。宋公明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黄浦端把这军马治好了得走了，走往哪儿走啊？家早搬来了。宋江把他的妻儿老小领出来，他一看傻了，想回东昌府回不去了。东昌府那边啊已经新官报到了，朝廷派了知府已经就任了，新来的都监也都上任了，再回去你就是反贼了。再说一家老小都来了，哎呀好嘛，想回回不去了。再说他本来对水泊梁山这些人印象又非常好，一看水泊梁山这么大的势力，那简直就是个小朝廷啊，又给他备上了丰厚的礼品。这还不说呀，也是个大股东了，今后咱公司一上市，哎，你呀就是原始五，感情那年头倒没这名词儿，反正就这意思吧。吴用还有宋江啊都挺会说，一游说黄浦端就正式的归顺了水泊梁山。宋江宋公明这时候一看呐，火候差不多了，赶快问问手下的弟兄，咱们水泊梁山一共多少战将啊？108。好，正合天意啊。他赶快做了安排，把所有水泊梁山这108位好汉一个个的列队两厢啊。108个也不少人呐，这些人聚在了聚大厅。宋江一看火候到了，我们呐是替天行道，只反贪官污吏，不反皇帝。我们这108个弟兄聚集在水泊梁山，一定要做出

0: 替天行道之事。你看人家宋江这旗号打得多好吧。其实这时候大家伙才明白啊，为什么晁盖晁天王不是108位好汉之一。今天这个谜底就揭开了。宋江的年龄啊算最大的，不到40岁，再一个就是黄甫端也不到40岁。如果晁盖晁天王要是活到这个时候啊，就40多岁了。咱们在开书的时候就讲了，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大家伙记不记得那个洪信洪太尉到江西龙虎山，就是鹰潭南边那个山脉干嘛去了？去请张天师到京城做罗天大教的大法师啊。结果白去一趟，人家那天师啊坐着仙鹤提前就去了。那么他在这龙虎山没啥事干，他就把这魔窑给打开了，哎，遇红而开嘛。结果这里边啊，据传说就有好多魔君蹭蹭蹭窜出来了。那年是哪年呢？那年是嘉佑三年呢。嘉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058年，那么到水浒传这时候是公元1111年。如果嘉佑三年那魔窑里边穿出那些人，现在多大岁数了？就得40-50岁了。所以呢，晁盖晁天王啊，他过岁数了啊，不是这魔窑里边的，他已经啊在那个年代出生了。可是宋江他们这些人呢，据传说都是那魔窑里边出来的。这些个水泊梁山的人呢，咱也别说他好，咱也别说他坏，其实这人都有两重性，好的一面还有坏的一面。水泊梁山这些人也是一样，他们呢也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可是记住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经书上说的，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呀。那么你说这些人过去也杀过人越过祸，现在聚集在水泊梁山上了，他们要干嘛？要开始正式的起事了。原来是不是正式的？原来也是正式的，不过人数没凑到，108员战将凑齐了。宋江觉得时机成熟了，好，那么宋江就当着大伙的面儿把他的想法和他的主张，而且呢水泊梁山有的一些纲领啊，还有他们的想法打算跟弟兄们全部的说出来了。有不足的地方吴用又做了补充。那么这108个人呢，在梁山聚义之后是第一次正式的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啊。什么代表大会？那名好听，就是啊大家伙一致公推宋公明为1号首领，卢俊义为2号首领，吴用为军师，也就是参谋长，其他的各个头领根据天罡地煞，一共是108颗星，他们个个都有了自己的星号。水浒传上部书讲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和报道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新闻报摘要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经雷阵雨转云，26度到20度，以下是人体。
1: 习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转换中为重要，各地沿着书记的方向重新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制设立。
0: 十四届全国人大第24次会议在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世界常委会第18次会议目欢迎出席，
0: 会见印度国家部中印一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产收入同增长10.6%。
0: 今天起特别报道，沙里加入一代人以汉水历练绿色及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欢喜迎上的风。
1: 加拿大宣布美国将约2亿美元等
0: 伊朗与阿曼拟建霍尔木兹海峡安南海通道。
1: 下详细内容。
2: 新思想，新征程。
0: 总统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者，科技创新展和展，把科技创新到更加重要位置。林鹏毅讲。让科技创新在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旧动能转换发挥重大作用。十五度开局阵地统筹好新能和更旧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双驱，让传统工业发新生机活，让新产业释放等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更好汇聚推动高质量发展蓬勃动力。总统可到
3: 国人即将启动前作业礼让，
4: 在黑龙大庆油田第三油厂第八页，无人机打设备组成的空气一体巡逻，实现了对九龙作业的24小时自动监控，获得日常巡检工作震感受着是缓行为他做的变形。
5: 边境高速几十公里，作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应有异常一目了
4: 然。化转型提高幸福度，油田赋能增效。前大庆油田数字化服务率92%，生产响应耗时从8小时降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厂第8作业区附近华光，
6: 我们正到一体化智能作业区，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劳动前沿。
4: 抓创新就是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是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动能啊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
4: 今年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和新旧动能的元素，以人工生产主题的26届人大会最近在庄园48 将会受组团参展，覆盖从源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国际展台高四的夜店混群超人机器人实现了帅与精巧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总经理杨涛，
9: 我希望呢机器人像长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人类的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领域有效专利占到总的10.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为打新经济增长点负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长梁新，
10: 就是持续创新动能。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新兴占比已经超过50%，预计在15-50将能够产业提质扩充和未来企业落地提更加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尽管国外环境杂变，内地的不是挑战，我国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重要，重新驱动塑造劳动新优势，能动向结构向的态势。国家总经理陈辉，
11: 下阶段应确全面贯彻发展理念，加快变新发展局，坚持深化改革办快旧转换，加大调节力度，加力内需供给，实施保障改善民生，增发展动力，加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明月报道，十届全国人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各级委员长主持。为了全国宪法委副主任委员从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把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的与耕地保护和治耕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原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翔作的关于企业不成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从斌作的关于水费修订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我国很多法部部长贺龙的说明。国家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的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受国务院委托，外交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运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 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书记关于加大保障、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4次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

0: 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6: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 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5: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

0: 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北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茅屋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
3: 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4: 69岁的塞卡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茅屋苏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3: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
2: 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嘞，怀一瓶儿灵。1985年，嫁到内蒙古茅屋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卡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4: 我这会戴着手套嘛，我这月还冷了。
2: 待到手套里头了。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茅屋宿，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万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
3: 茅屋素沙地治理率达到32%，森林覆盖率甚至3.92%。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再就我知道，也没有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情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
7: 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8: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9: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杭津台湾海峡传播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洪水域，部署船舶做好避风避险。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 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寿烟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3: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进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进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4: 通过无人机这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工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7: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5: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3种形式开展。
7: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你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你意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7: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5: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7: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点30分，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紫檀今天凌晨在广东湛江徐闻二次登陆，带来持续降雨。各地如何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彩纷呈，多个项目超越人类纪录，机器人的极限在哪儿？大夏平台下沉中小学能给科创教育带来哪些改变？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通过短视频引流转战私域收割，集体非法建股乱象，哪些套路需要警惕？
1: 日本媒体披露多起涉美军犯罪事件，特权驻军乱象长期存在，难以处置。高市政府如何面对日本民间的声声质疑？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今天早晨5点钟，紫檀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台风和西南季风影响，预计今天江南南部和东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根据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由于市场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缓解，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5号早些时候显著走低，盘中窄幅盘整，当日收盘时国际油价下跌超3%。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美国媒体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会谈。报道说，有人此前在莫斯科某机场发现了一架美国空中运输机以及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了他此行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均未就这名美方官员的身份或此次访问的目的发表评论。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号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美国政府将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再延长一年，这一针对古巴人民的种族灭绝政策已持续超过60年。他还称，古巴不是威胁，封锁才是。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紫檀的最新动向。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已于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前，台风紫檀于昨天傍晚6:40前后，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登陆。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南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东雷州半岛、茂名等地将迎来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雷州半岛沿海阵风可达6至9级。目前广东湛江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徐闻、雷州、遂溪台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总台记者卫星当前正在雷州市乌石渔港采访，马上连线他。你好卫星，现在广东的天气怎么样？介绍一下你看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北部湾的东侧。此刻呢，我这里距离台风紫檀的20分布点徐闻的极限距离呢，大概是在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啊。那么现在是早上7点多，我们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天气啊，可以用晴朗来形容，就是没有出现这个风雨的天气，街上仍然有行人和车辆呢在正常的活动。那么这种状态呢，也跟这几天这里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接近的。我们了解到啊，台风紫檀生成之后呢，给湛江带来了一定的降雨，但是降雨量并不大。根据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那么过去几天这里呢，大概都是零星的出现了小雨的天气。
0: 目前广东粤西重点区域防范台风都做了哪些部署？需要重点防范哪些次生灾害呢？
3: 好的，那么虽然说目前为止啊，紫檀给雷州带来的降雨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广东各地的防御措施却已经早早开始了。那么就在8月19号上周三南海北部海面出现这个形成台风的征兆之后呢，广东三方办就立即发布了防台通知，要求广东珠海以西的海域在当天晚上10点前落实6个100%的防台措施，其中就包括海上作业的渔船要全部回港避风，鱼排和海洋牧场的人员要全部上岸避险。目前啊，我所在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啊，避风的渔船呢就有接近1000艘。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呢大多是在今年8月16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鱼的船只。那么台风紫檀呢，大概是在8月20号晚间进入北部湾，随后呢在北部湾回旋了长达1周的时间。那么这些渔船在这期间呢也都具备捕捞的条件，只能在这里休整。那么随着台风逐渐靠近呢，雷州市在8月24号的晚间启动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并且在昨天中午呢发布了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相关的防台要求，雷州的滨海旅游景区关闭，那么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以我所在的乌石镇为例啊，那么当地干部在昨天就已经将低洼地带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的居民呢进行了转移，并且已经是准备了相应的应急物资和应急队伍，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再说整个湛江市的情况，从昨天中午12点起，崇州海峡的客滚船是全线停运。截至到昨天晚上，崇州海峡北岸滞留的车辆呢有530多台。那么目前啊，这个数量还在增加。那么这个得等到台风影响减弱，满足通航条件之后呢，才能恢复通航。海事部门也表示啊，将第一时间啊疏导滞留的这些车辆。另外呢，气象部门也提醒了，虽然此刻台风对湛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不排除后续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么特别是雷州、徐闻等地，有可能出现这个大风大雨的天气，并有可能会出现内涝和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所以大家呢仍然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防御。那么我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卫星。
1: 受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超警戒。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5号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天20点，广西仍有豫江及支流青龙江、岷江及支流派联河、左江及支流克兰河等9条河流14个水文站超警0.15米到7.59米。左江江州区城区崇左水文站于今早3点出现108.87米的洪峰水位，警戒水位101.20米，超警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目前强降雨叠加台风的影响，广西当地防汛抢险主要会面临着哪些压力？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还是在崇左市的这个江州区的友谊大道附近呢。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紧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天空上还是有一些阴沉呢，所以说可能这个降雨还会有持续。那么这个关于我们这个洪峰过境的信息呢，其实今天凌晨也是8月26号3点的时候呢，是这个江州区的城区崇左水文站是发布了信息，是出现了108.87米的洪峰水位。其实这个水位是要比昨天预测的时候来的要是要晚的，最早的时候预测是在8月25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其实就会出现这个洪峰水位，包括当时预测的这个超警呢是超警7.6米。那么实际呢，实际上的这个洪峰水位是超过了这个警戒水位7.67米，也是我们1955年以来这个实测的最大洪水。所以说我们也向这个当地水文情况水文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他们也是说呢，是因为这个洪峰过境的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上游的这个越南方向其实是一直是有这个降雨持续，所以整个洪峰过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这个水位是要比原先预计的时候是要长。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洪峰过境的这个压力呢，当地也是开始这个进行人员的24小时值守，包括有这个交警、应急消防，包括卫健，还有当地的社区工作人员，他们在各个主要的这个路口的这个卡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道路被水淹没的这个点位呢，进行24小时值守，来劝离这个试图涉水的一些群众，包括来随时排查一些、处置一些这个安全的隐患。目前的话，主要城区的话，它的这个防汛压力还是在持续的降雨，包括这个洪峰过境时，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水位的波动。那么当地也是在随时的监测这个水情的变化。
1: 那小鹏，目前转移安置和抢险救灾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那么其实关于这个人员转移情况呢，我们也是昨天提前了解了一下。目前呢，其实江州区主要是通过这个3种方式进行一个人员的转移啊。第一种方式是这个，就是在居住地向这个自己的这个高层来转移，因为这边呢，城区的话，它的其实这个建筑的这个楼房啊，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独栋的建筑，它的这个还是有比较高层的一些居住环境，所以说满足这个相关条件的这个群众呢，是可以向自己居住地的高层进行转移。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来政府进行这个集中的安置。那么第三种呢，是投靠自己在外边的这个亲朋好友。那么主要通过这种三种方式进行转移呢，他们也是在洪水过境之前就已经提前排查了这个可能引发那个内涝，包括这个淹没的这个隐患点，并提前组织这个群众转移。那么目前江州区也是一共是设置了一共有43个安置点，包括预留了超过4000间的这个房间和13000张的这个床位，其中呢在这个学校呢是预留了有大概980多间的房间和将近10000间的这个10000张的这个床位啊，包括也是在酒店也是预留了有3000多间的这个房间。那么集中安置点呢，一共是有5个，就是比较大型的。那么目前主要启动的呢是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和这个江州高中2个集中安置点，目前是已经集中安置了这个灾区受灾群众呢是将近有500人。那么投入这个集中安置点的服务保障人员也是比较充分的，包括有这个公安、卫健、民政，还有这个红十字等部门的这个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一共是投入了将近156个人左右。那么目前呢，这个据我们观察和了解呢，安置点的整个秩序和这个物资保障还是比较稳定的，有这个 日常的这个饮用水啊，包括食物啊，包括一些应急的药品都是有的。那么基本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医疗的保障是可以保证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陈小鹏。
0: 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以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漫桥风险，防汛抢险工作如何开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邓君阳的报道。
5: 昨天7:30，洪峰过境，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6: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坎乡，纳坎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这个上京渡口汇入左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因为左江整体的水位现在都很高，然后各个水库都已经是没有可以蓄水的空间了，所以整个河道上下游来讲，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净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贵溪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告诉中国之声，
7: 这座宁明大桥最早的是国道32线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通往友谊关的这主要的桥梁之一。后面呢，在它的大概1-2公里上游新建了一座桥梁，那这边桥梁呢就作为县城里面也就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的桥梁之一，它已经改为城市道路了。如果像现在这种状况的漂浮物不清理，它越积越多的话，会造成桥面的损坏。这几天我们也一个部门也在观察，河上没有那种特别是大树连根拔起的那种树根，如果大树之类的冲下来，破坏力就最大的。
5: 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释阳坤向中国之声表示，至昨天凌晨3点多，住建部门调配大型机械和车辆，共打捞和清运漂浮物778车，近1.55万方。
8: 对于当时来说，大致有超过2/3了。后面的16车我们是不拉走了，就是最后一车清完嘛，然后就按照专家的要求把它停放在桥的固定的位置。事先专家已经把那个位置标出来了，然后我们就16辆全部满载的汽车的话停靠在那个固定的地点，然后人员撤离。还有另外那个钩机也没有撤下，直接也是放在桥上。
5: 宁明大桥为八跨预应力铜先剪之后连续梁装配式结构箱梁桥，10余辆重型车辆压桥护桥，迎战过境洪峰。施阳坤介绍，宁明大桥最终解除漫桥风险，水位最高时离桥面仅有不到40厘米。
8: 如果洪水太急，首先是一个垂直方向的浮力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桥梁受到倾覆，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一个侧向的力的话，因为桥梁设计的话它主要是承重这块嘛，如果说在侧面堆积的杂物漂浮太多的话，那么对侧向会形成一个挤压的力，这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桥梁损坏甚至倾覆。16辆车，通俗来讲，这个叫做给桥面加压，一是抵抗它这个浮力，另外一个增加这个桥的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们也有做有一些简要的一些观测，比如说我们首先是对这个每跨之间的那个缝隙啊，每隔1个小时我们都会测量，基本稳定在5厘米左右，那就是研判它没有多大的变形。这个桥的话呢，是我们县里面的主动脉，不能正常的使用的话，那对我们群众生活及经济发展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目测的话，现在按照经验来说，应该目前对这个桥梁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过后的话，可能我们会听取专家的意见，可能是不是要检测。
5: 宁明大桥位于宁明县城花山广场东岸与县城江滨大道西岸交通繁华中心地段，当前该桥已经封闭，仅允许转运物资车辆进出。宁明县城中镇城南社区党支部书记朱万宁告诉中国之声，宁明大桥两岸有大量单位和民宅，岷江以西的区域地势较高，未被淹没，岷江以东的县城区域出现严重内涝，近大桥的居民和商铺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地带。
9: 该转移的都转移了，老弱还有那个孕妇啊，有感冒发烧的我们都转移出来了，有一些也转移到2楼到3楼了。 物资的话，我们也送到他们手上了。
5: 当前因上下游水位线均较高，宁明县岷江水位下降速度缓慢，近岷江大桥仍有漂浮物持续堆积。桂西公路发展中心工程师麻森表示，清运工作还将加紧进行，
7: 必须要持续的观察，然后呢，一有这些障碍物或者有这些要损毁我们桥梁的这些漂浮物，那就及时清理。我们定出来的这个目标必须要水退路通，24小时连续抢险的都要安排。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这几天您有没有关注正在进行的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正在不断地带来惊喜。
1: 嗯，赛场上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的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充电、整理床铺、灭火等一项项具体的任务。还有商超零售、工业装配上料，这些项目呢不再比拼速度和力量，而是考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当中怎样干得了活、稳得住脚。
11: 赛场内外的表现，不同技术路线的交流碰撞，也在不断地驱动着人形机器人硬件设计、算法模型智能化的不断提升。比赛中的一些具体的规则、场景任务为什么这样设计，考核重点又是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报道。
12: 昨天亮相的拔河是本届运动会的新增赛项。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更要考验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
1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2: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项目登台亮相。巩霄介绍，商超场景零售服务岗模拟的是超市里常见的夜间补货和外卖拣货场景，机器人要连续完成三件事，先根据一张外卖小票从货架上把对应的商品找出来，拿齐送到交付台，然后巡查货架，发现哪个位置空了，就从补货箱里取出商品补上去，最后在场地里找出两件被顾客乱放的商品，捡起来放回它该在的位置。
13: 这三件事看起来各自独立， 但在真实超市里往往是同一个晚班要连续做完的。对机器人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它不是做完一件被复位一次再开始下一件，而是从头到尾自己判断商品有没有拿全，补货位置对不对，乱放的商品该归到哪儿。所以这个赛项考察的核心不是某一个动作有多精准，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商业环境里，机器人能不能像一个真正的店员一样自己规划、自己判断、自己把一连串的事情做到底。
12: 而工业场景装配上料岗更加贴近工业生产中的装配作业。龚潇表示，这个赛项中的任务源于发动机缸盖装配线上的真实工序。机器人要完成三道作业，首先从线边料车上把四个物料箱逐一搬运到对应的货架上，而且是不同层高，然后从工作台上的盒装、袋装、散装、捆装四类物料中识别并拣选，分别放到上料架的不同位置，最后从物料箱中拾取进气门和排气门，精准插入缸盖底部对应的孔位，每个都要对准到位。
13: 这三道工序对应三类不同的技术挑战，大负载搬运考验的是整机的力量和结构强度，多品类物料分拣考验视觉识别与分类能力，精细对孔插装考验的是毫米级的末端定位和力控精度。方向不同，各有侧重，合在一起就是工业场景下眼脑手协同的完整闭环。
0: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多项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增设的足球3对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为19岁及以下的青少年。今天下午，少年们就将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金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与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了什么样的契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梅佳维是北京四中的学生，今年暑假后就要升高二了。高一期中考试后，班主任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要增加青少年组别的消息带来，他和同学们便迅速组队开始争取参赛。因为其战队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中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所以他们也顺利地进入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八强。
14: 我和大部分队员都有着信息竞赛的相关经历，然后本身就具备着一些编程基础啊，然后和对这方面的浓厚兴趣吧，就是我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项目或者说这项赛事里边呢，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12: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 U19 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赛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带球、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15: 我们这个队啊，主要是由景山学校跟我们城市之间做了。
1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0: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9: 你和我，
20: 我
19: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1: 不不不。
2: 准确的说，戴安妮和孙楠是一个人。
17: 你为什么要骗我？还跟我过不去？
2: 啊，那是 Bruce。
21: 话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扮演角色的？
2: 他是为了适应现实社会，玻璃其实更适合现代社会，或者说更容易被现实社会所接纳吧。
22: 好了，你不用管这档节目了。
2: 我想要成为他
22: 这
2: 个人，去承受不幸，去接纳误解，还有不公。我想抓住这个机会，认真的过年，认真的过一次年。
23: 多听听广播剧，快走，我们去新世界。
17: 你就是三妮？
2: 不不不，准确的说，三妮和孙楠是一个人。
17: 你为什么要骗我？
2: 我没想骗你啊。
17: 我只是想做个节目，你为什么要骗我？还跟我过不去？
2: 我没想骗你，我。
17: 你害我被导演骂，大过年的还要陪你出来喝酒，还被酒吧轰出去。
2: 我。晕，哭什么呀？你别哭了，给你买糖吃行不行啊？那吃烤肉串行不行啊？哎，特别好吃啊！哎呀，过年了，买个灯笼给你吧。哎，大叔，来个灯笼吧。
24: 好嘞，自己调一个，调一个行外的。
2: 朱安，你喜欢哪个呀？
24: 哎呦，大妹子，你怎么苦了？
2: 啊，没事，他呀好久没玩过灯笼了，高兴的哭了。哎，大叔，就要这个长脚的怪物这灯笼了。
24: 啊，那是喜羊羊，失误。
2: 啊，行，那个给您钱。行，给你玩。
17: 我最喜欢喜羊羊了。
21: 老板，我要羊肉串，还要板筋，还要香菇，各要10个。
25: 哎，好嘞。你们想喝点什么呀？
21: 来两个小二。
25: 啊，得嘞，稍等一下，马上就来啊。
21: 话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扮演两个人的？
2: 大学毕业之后没多久就开始了，刚开始的时候每天晚上说。后来 Sunny 你知道的，就越来越活跃了，他不停地跟我交谈啊交谈啊。
21: 那你去看过医生没有啊？吃药也许会好一些。
2: 去看过，吃了一阵儿就停了，那个药会影响智力的，说白了就像傻子一样天天快乐的。
25: 肉串来喽。哎，还有您的小二。
2: 哎，老板，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25: 哎，您说。
2: 看您整天这么笑嘻嘻的，您快乐吗？
25: 啊，快乐啥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没什么烦恼。
2: 行，谢谢你啊。乔主任，我吃了药的状态跟他就差不多了，所以我后来就把药停了，因为那种状态我没法写东西。
21: 三妮对你来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我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你们连声音听起来都不一样。
2: 哎呀，他是为了适应现实社会剥离出来的，会开玩笑，会和女同事聊天，比起我，三妮其实更适合现代社会，或者说更容易被现实社会所接纳吧。嗯，
21: 来吃点东西，要不都凉了。那你家的佣人怎么样？他会照顾你吗？
2: 啊，那是 Bruce， 是我的另一个样子。
21: 另一个样子，也就是说，实际上 Sunny 和你还有 Bruce 都是你。
2: 理论上是这么说的。Bruce 刚来没多久，我和他还不是特别熟。
21: 刚来没多久，就是说你的病情加重了。
2: 哎呀，别说的我跟要死了似的。当然了，你理解没错。有一天 Sunny 说要介绍个朋友给我认识，然后 Bruce 就来了。当时我就在想，要是能来个可爱的女孩子跟我说说话就好了。
21: 那你有没有想过找个女朋友什么的？那老人家不是常说吗，有点喜事冲冲喜，也许病就好了。我姥姥当年常这么说。
2: 当然想过了，不过哪个姑娘愿意找个三个形态的男朋友呢？也许以后会变成四个，那我就能跟自己打麻将了。
21: 那你去拜拜佛爷吧，也许捐点功德烧烧香就好了。
2: 作为生在红旗下的新一代，我对你这种想法表示遗憾呐。 要是在西藏啊，我估计你会鼓励我花钱会冲水喝了。
21: 好，人家是给你出主意嘛，还不是为你好。啊，不好意思啊，我接一下电话。
22: 喂，是我。
21: 啊，导演你好。
22: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这次节目上级领导很重视，收视率一定要上去。你要是做不了，我就交给别人做了。
21: 我可以的，导演，我们正在街边吃东西呢。
22: 吃什么东西？我是要你和他多沟通，对好词，没让你找对象。好了，你不用管这档节目了，我把这件事交给安妮做。你这几天先在家休息一下吧。安妮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了，她完全有信心做好这档节目。就这样。
21: 喂，导演。喂喂，挂了。哎，我说，咱们明天一块去看电影好不好？明天我休息。
2: 当然好了，你愿意吗？
21: 嗯，我早就想休息一阵儿了。去看贺岁片吧，明天我给你打电话。记得你要自己接电话。来，干杯。
3: 您回来了，怎么样？约会顺利吗？
2: 你不要管我。我想怎么过是我自己的事儿，你走吧，别缠着我。
3: 您又闹别扭了，不要这样，何必和自己较劲呢？再说了，今天布鲁斯刚回来。
4: 是啊是啊，我今天刚放假回来，这就开始打扫房间，您快去休息吧。
2: 嗯，布鲁斯你也走，你们都走吧，我不想被人当作神经病啊，我要过正常的日子。
3: 请您再考虑一下，这段时间整理家事还有对外事务都是我们两个在做，如果你想要改变也应该慢慢来，不然您的精力会被分散到这些琐事上的。
2: 水呢？我要喝水。
4: 您去洗把脸也许能舒服点。
2: 嗯，

0: 我想，咱们三个该聊聊了。三年，我知道，咱们已经相处很久了。Bruce， 你刚刚来，我有些话今天想跟你们说明白。
1: 好吧。
2: 嗯。
0: 你们知不知道，过年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呀？为什么人们要欢天喜地放鞭炮吃团圆饭呢？对我来说，过年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原谅过去的自己。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一个机会能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去接纳它，接纳一个不完整的自己。今天我和主任吃饭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电话，虽然他隐藏得很好，但是那导演的声音太大了，他大概可能被停职了吧。当然了，这是因为我的过错，因为我自以为是的表现让那个姑娘失去了她自己的工作。她本应该哭泣或者失落的，但是她没有啊。她约我明天一起去看电影，你们知道吗？我想要成为她这种人，去承受不幸，去接纳误解还有不公。我想抓住这个机会，认真的过年，认真的过一次年。
3: 好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明白你的想法了。
1: 既然如此，那就试试看吧。虽然我并不认为您的计划会成功。
0: 在你们走之前，再帮我一个忙吧。
4: 他妈的，这么晚谁给老子打电话？
5: 哎，宝贝儿，等着我啊。嗯，
6: 哎，是过年很高兴的导演是吧？
5: 对，是过年乐翻天，是我。您是？
6: 我是苏南的助理 Sunny。

0: 恐怕孙先生会不乐意出现在过年倍儿高兴的节目里，您明白吗？
1: 是过年乐翻天。我明白了，我一定按照孙先生的意思安排节目，千万不要让这件事情影响我们的合作。
0: 你既然这么说，那大家就都开心了，对不对？替我问候安妮，拜拜。
2: 谁呀？这么晚打电话，真讨厌。
1: 你当不上这个主持人了。刚才孙楠的助理索尼打来电话了，他们不想要你。
2: 什么？你这个流氓，你骗我啊！你这个混蛋！
1: 你，好，你个疯子。
3: OK， 我已经搞定了。那个导演被吓得半死，朱恩一定回来的。
4: 谢谢你，Sandy。
3: 多保重吧，有空记得联系我。

0: 好，又睡过头了。
1: 我把您的早饭准备好了，衣服穿这套比较适合约会。
0: 啊，幸好你还在，把衣服给我。
1: 没什么，其实这些都是昨晚上我就准备好的，您自己生活的话也一定可以做到。
0: 行了，那我这就出门了。哎 ，Bruce， 这么长时间，谢谢你照顾我。
1: 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提醒一句，您已经快迟到了。
0: 啊，行，那我先走了。哎，等等，我来接。哎，喂，你好。
2: 你好，我是 Joe， 我找孙南孙先生。
0: 哦，我就是，我就是。
2: 看来你成功了，他们走了。
0: 啊，是啊，我自由了。昨晚上我们三个人沟通很久，最后终于说通了。
2: 太好了，那下次你就能慢慢痊愈了。
0: 是啊，也许是吧。你呢？听起来今天你挺高兴的呀。
2: 切，你怎么知道的？哎，你知道吗？昨天咱们吃饭的时候，导演来电话把我停职了。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我猜他被车撞了。
2: 哎，别打岔，我跟你说啊，特别神奇。半夜的时候，导演来电话。赔了半天不是，非要请我回来做节目。
0: 啊，那太好了，说明导演很欣赏你啊，你的努力被大家认可了。
2: 嗯，我也觉得是。既然今天这么开心，我就大方一次，咱们去看电影，然后去吃好吃的吧，我请客。
0: 行，那我要吃肉去，还要喝甜水。
2: 行行，吃什么都行。
0: 那我还要吃生鱼片，还有云吞面，还有……
2: 好好，知道了。
0: 这饭也吃了，电影也看了，你要不要提前和我对一下词啊？不怕我临场又谈不顺什么的。
3: 不用了，我和你喝酒的时候就想到了，与其让你背台词，不如现场展示你真实的个性。毕竟是新年节目，大家也都希望在新年里看到一个全新的人，对不对？
0: 大彻大悟啊，新年新气象，你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啊。
3: 哼，就算你夸我，我也不会高兴的，哈哈。
2: 是，
3: 昨天导演还说让他记下我呢。喂 ，Ann 啊，
4: 是我，咱们见个面好不好？
3: 这个，怎么办？他说要见面哎。
0: 啊，见啊！你又没做亏心事儿。
3: 哦，好啊，什么时候？
4: 我就在你后面呢。
5: 你们在一起了？
0: 啊，
3: 不
0: 是
3: 啊,
0: 是
3: 啊。讨厌，别瞎说。哎，你别理他，你说你说。
5: 我想问你，为什么导演定下我来主持，又换了你？
3: 我不知道啊，

0: 他昨天晚上突然跟我说的。
1: 你不可能不知道，我跟男朋友分了手，就是因为他答应让我主持这个栏目。我昨天就在他家，那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
0: 我真不知道啊，哎，你别激动，慢慢说。
1: 你这个骗子！我为了主持人连男朋友都没了，我还跟这个又老又色的胖子睡了。现在呢，你一句真的不知道，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可能！
0: 什么？怎么会这样？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啊？
1: 你管得着吗？我就是想当主持人，我哪里不如你？凭什么我不行？
0: 好好，我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可是这件事从头到尾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安。要是我知道这件事，我根本就不会和你抢主持人的。你听我解释。
2: 别解释了，我来解释吧。那个电话是我打的，我给导演讲了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点拨了他一下。你知道导演的，他很有慧根的，其实就马上明白这个故事的重点所在了。于是呢，他从大局出发，然后毅然决然的放弃了你，选择了朱文，这就是大义灭亲呐。
1: 你他妈的，我哪得罪你了？你凭什么这么害我？
2: 你妹呀，出来做事迟早要还的，趁着新年来了洗把脸做好人吧。你看看现在的脸，还做主持人，丑死了。
0: 哎哎，你
2: 别管他，让他走吧。成长本身就是一件残酷的事儿。
0: 瞧你一本正经的样子。
2: 哎，可乐摔了，没得喝了，我也是为了教育他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了。
0: 是是是，您为了教育事业奉献了自己珍贵的可乐。走吧，再买一罐。哎，刚才你说那个是不是真的？
2: 哪个呀？
0: 就是那个他问咱们是不是在一起。
2: 然后呢？
0: 然后你说是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当真的？
3: 快说啊，说你是当真的。
4: 不能那么说，应该慎重考虑好再回答。
3: 还考虑个屁呀、啊、这时候就得勇猛的回应，才能抱得美人归。
4: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你做事根本不考虑后果。
0: 我还有事先走了，等你把自己整理好了再说吧。
2: 当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朱伟没有联系我，连 Sandy 还有 Bruce 也好像知道自己做错事一样，不敢出来说话。就像之前说好的一样，我们没有演练过，也没有对词。但是我想我知道自己的对白应该是什么了。当天的节目录制非常顺利，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了朱伟的问题，几乎就是一遍通过。不过在节目录制的尾声出了点意外。
0: 好了，又到了节目的尾声了，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需要到时间说拜拜了。那么请问孙楠先生，在节目的最后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2: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能和过去的自己说声谢谢，然后继续往前走吧。还有啊，朱文，我是当真的。
0: 哎，不好意思，你说什么？
2: 我说我是当真的。
0: 啊？
2: 真的很当真，你愿意吗？
0: 导演，导演，把这段截掉吧，啊，截掉。
5: 不用不用，这样很好，继续。
2: 我是当真的，你愿意吗？哎，朱文，别跑啊，你还没回答我呢。哎，节目还没录完呢。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快走，我们去新世界》，孙娜由刘洋饰演 ，June 由苏青妍饰演 ，Sunny 由渊飞饰演 ，Bruce 由子飞饰演 ，Annie 由心仪饰演，导演由陈埃饰演，老板由波洛饰演，服务员由温苏瑜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

0: 汇成民风。
1: 长风破浪会有时，
2: 直挂云帆济沧海。
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